0: 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

0: 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1: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金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2: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1: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林表示，
0: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1: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金提醒，
2: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1: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0: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3: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潮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精装蓝莓，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6: 欢迎走进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的重要消息。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北京召开。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职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在国新办7月22号举行的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介绍。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2号发布中国公共采购发展报告2025。根据报告，2025年公共采购总额为

1.64万亿元，同比下降2.22%。2025年公共采购市场总体呈现总量小幅收缩、结构持续优化的态势。7月22号，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了解，此次任务是引力一号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也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进入三伏天，全国各地的气温持续走高，找个清凉的地方休闲度假成了不少人暑期出行的首选。据同城旅行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近一周平台内避暑相关搜索量环比增长超过50%。整体而言，贵州、云南、东北、内蒙等传统避暑游目的地依然是大家的主流选择。7月23号迎来大暑节气，此时节热浪滚滚，酷热多雨，高温高湿，桑拿天几乎成为常态。炎热的天气要及时补水，多吃清热的食物。夏日昼长夜短，需要午睡补充，保持安宁心境，预防情绪中暑。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早上睡醒收到了一个弹窗，说恭喜您获得了68元红包。我当时很激动啊，我眼泪都快下来了，我心想这年头了还有人惦记我呢。结果点进去一看啊，68块钱是借款额度。中国新闻网的记者啊，调查了10几款常用的 APP， 发现背地里全是贷款入口。咱就先来说某个外卖平台吧，你点个麻辣烫，支付页面默认勾选月付或者先用后付，嘿，您猜怎么着？直接给你开通借贷。你说你一个送饭的，不好好研究怎么把酸菜鱼送得热气腾腾，你研究起金融了？合着您这碗面里藏的不是香菜，是分期还款协议呀。最离谱的是，你要是想用银行卡付钱，难。支付页面啊，默认极速支付。啊，我以为是什么闪电送货呢，结果一眨眼钱没了。啊，征信报告上多了好几条记录。你管这个叫极速支付？这是极速负债啊，朋友。后来我发现啊，想用银行卡，得点一行小字儿啊，支付方式选择。然后呢，再选这个普通支付，然后页面跳转，继续跳转到月付。啊，他还贴心的问呢，说亲，要不要分期呀？我就买了个麻辣烫啊，大哥，10块钱，你让我分什么期？有个网友说的很对，想在这个平台付个款，比通关超级马里奥都费劲。马里奥好歹跳3下能蹦死个王八，您这 APP 跳7下8下还没见着付款按钮，最后变贷款合同了，你说气不气人？啊，再来说某一个短视频平台，一不留神点了一个优惠券领取，哎呀，那屏幕就蹦出了一个恭喜您获得200元红包，点此领取。啊，另外还有视频 APP 搞了一个送1个月黄金 VIP 会员，结果也是啊，点进去一看，直接给你注册了某一个网贷平台。啊，我这个 VIP 开通是为了看我的征信报告是吧？但最可怕的是，有很多情况下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在借钱。有个网友说了，他月底查账单，发现莫名其妙多出了一笔月付扣款，他一点印象都没有。后来翻了半年前的点餐记录，发现当时为了凑满减，点了一个先用后付的选项。当时以为就是先吃饭后付钱嘛，谁知道那玩意儿是贷款啊。而且啊，他手机通知默认是关的，催收短信他也没看着。半年之后一看，本金加利息翻了番了。你这哪是支付啊，这是密室逃脱，主题叫逃离网贷。另外还有更离谱的啊，你打开某个打车软件，页面弹出了一张优惠券，

只用月付，立减五元。哎，你想啊，省五块是五块是吧？好，点，你成了这家平台的金融用户，恭喜你啊！你这次用了优惠，它自动给你分期了。你只是打车回了趟家，结果下个月账单是多了一笔车贷，不知道的以为你买了保时捷呢。还有那个签到领金币啊，你辛辛苦苦签了一个月，攒了五块钱，结果提现的时候告诉你需要绑定银行卡，开通手机银行，同意征信查询协议。你一气之下不领了啊！但是你的个人信息、消费数据，甚至晚上几点刷手机，都被打包卖给了第三方。我给你算笔账啊，这些平台从银行拿钱的成本大概年化4%左右，然后转手借给你，年化多少呢？算下来年化利率高达17%。还有更狠的，你的借款被拆成了好几份合同，一份跟银行签，一份跟担保公司签，还有一份呢是信息咨询费。你以为你借了10000，实际到手9500，利息按10000算，加上各种费用，年化直奔24%。就是什么意思呢？你借10000，2年后得还15000。最后，客服小姐姐都实话了，我们没有这个合法啊，请以国家药监局为准，身体重要，不要乱搞。我猜客服小姐姐都懵了，说我当初接这个活，告诉我们公司产品是卖茶饮料的，也不是说是鸡尾酒特调啊，这。哎呀，那到底应该怎么科学减肥呢？有三招。首先，调整饮食结构，跟垃圾食品说拜拜。啊，第二招就是规律运动，哪怕只是下楼扔个垃圾也行啊，走2步。第三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再熬夜刷手机了。当你觉得开塞露加东方树叶是通往好身材捷径的时候，先问问自个儿，如果这玩意儿真管用，为什么生产开塞露的厂家不直接出一个高端口服液系列？减肥的核心逻辑永远只有一个，记好了，热量消耗要大于热量摄入。不知道这是牛顿第几定律了，反正是啊，反正宇宙守恒肯定是了啊。朋友们，今天你去喝杯水，祈祷一下子明天不会出现新的减肥偏方吧，比如说什么风油精配可乐呀，或者洁厕灵配酸奶，这帮人怎么琢磨的呢？真的是啊。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公克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4: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4: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8: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该省省，该花花，一分别往自家拿，这就是我现在的一个存钱现状，存不下钱了。有的时候一想想省钱啊，绞尽脑汁，但你会发现啊，越想省钱越花钱。最近有一段省钱旅游的视频火了啊，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湖北大哥，大哥干啥的呢？在宜昌做海鲜批发啊，是个会过日子的主。大哥带着一家老小还有朋友，总共五口人去内蒙古旅游了一圈，返程机票一查5000多块。大哥心想，5000多块，那得是多少斤小龙虾，多少条带鱼啊，多少个生蚝啊，这钱花的心疼啊。于是一个伟大的足以载入史册的被无数网友称为人间清醒大聪明的灵机一动，就此诞生。大哥心想，那我不如买辆车开回去，我机智啊。

啊，大哥立刻就杀到了内蒙古当地的二手车市场，转了一圈，目光如炬，精准锁定了一辆面包车，价格惊为天人，3000。是的，你没有听错，3000块，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推测这辆车的出厂年份可能比我岁数都大，8手车。但大哥不这么想，你想，机票5000，买车3000，这不就省出2000块了吗？面包车他还能装啊，内蒙古特产那么多啊，往后备箱一塞，1毛钱运费不用花，等开到了宜昌把车一卖，少说也能回笼个1-2000吧，一来一回纯赚。这面包车拿来进货拉海鲜，又能省下一笔运输费，多好啊，一鱼四吃，环环相扣，那行走的商业奇才啊。就这样，5口人坐上了面包车，后备箱塞满了羊肉和酸奶，就这样从内蒙古出发，一路向南。大哥可能路上啊还在心里给自己颁了一个持家有道的奖状，结果哎，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在山西境内高速路上车死了。那面包车跑到山西境内的高速公路上，发动机突然就不响了，都不是慢下来了，是它直接就不动了。大哥站在高速路边啊，看着引擎盖哭哭冒白烟，给拖车公司打电话，对方报了个价，8000。大哥都惊了，多少？8000呐，朋友们，这大哥拖个破面包车比坐头等舱都贵呀、啊。那你拖不拖呀？不拖，一家老小搁高速上过夜吗？这还不算完，这车啊被拖到了最近的修理厂，师傅一检查直挠头啊，想修也能修，2000吧。哎呀，大哥这个恨呐啊！但没办法。车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大哥点点头，转身上后备箱去拿东西啊，准备拿瓶酸奶压压惊，结果一开后备箱又是一个灵魂暴击，这面包车没有制冷。7月份的盛夏呀，从内蒙古到山西，车厢里边的温度居高不下，2只内蒙古羔羊馊了，1箱酸奶臭了，那烧麦也长了毛了，几千块的特产全报废了。一家子人站在修理厂门口，闻着那股的羊肉和酸奶混合发酵的味儿，都说不出话了，可能是呛嗓子。那一刻呀，空气安静的仿佛能听见他们彼此心碎的声音。原本5000块机票能解决的事儿，最后花掉了接近24000，净亏损将近20000呢。关键这一家子人实在受不了了，最后还是半路改坐高铁走的。最后只剩大哥和一个朋友2个人，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走走停停，修修走走，终于开回了宜昌啊。你以为这故事结束了吗？ No， 回到宜昌之后，大哥心想，车虽然破了，但好歹是个面包车呀，我拉货总行吧。他就开着这辆面包车去批发市场拉螃蟹，结果大哥你说他就忘了车里没空调这事儿，高温呐、啊，那螃蟹全热死了。损失还在扩大，大哥彻底认输了，发了条视频自嘲，现在同行都知道我是个大聪明了，自打买了这个面包车，我都不敢开得上路，我抬不起头啊。网友们的评论很统一啊，有的时候建议不要灵机一动，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还有网友说了，3000块的车你都敢上高速，你胆儿是真大呀。这就像什么呢？就像你为了省2块钱的地铁费选择走路回家，结果路上摔了一跤，手机摔碎了，换屏花1000。你记住了，生活里最贵的东西从来都不是那些明码标价的呀。

我发现最近就关于各种彩票站的新闻很多，说有一个李某在常州湖塘某一家彩票店要整本刮刮乐，从20块面值的中国红换到了50块的高面值，一连拆了好几十本，扣除中奖金额之后还要付6000多块。结果呢，哥们儿躲在了彩票店厕所里边不出来，不付钱了。

你这算怎么回事？老板报了警。后来经过店主的回忆，说这哥们儿啊刮到1000多的时候，店主就已经劝他不要再刮了。他说没事，我刮，有钱。他说老板你坐下，你好好看我刮。老板说坐什么坐，妹子。经过调查，短短5天之内，李某用同样的方式光顾了3家彩票店，造成了店家损失合计9820元，达到了诈骗罪的入罪标准。近日，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1000。咱讲话了，那人品差的运气能好哪儿去？关键是躲厕所里，这不给自己演了一出瓮中捉鳖吗？7月15号，波兰2名女子深夜爬上了历史悠久的喷泉雕像偷剑啊，就是他那个雕像啊，是一个那种骑士，你知道吗？中世纪那种骑士，手里边握着一把宝剑，就那种的啊。这俩女子爬上了这个雕塑，把那个剑偷走啊。这视频曝光了。这事儿呢是11号发生在这个佛罗茨瓦夫，2个人刚取下雕像手中的剑，这警笛就响起来了。报道说呀，说这个雕像呢是当地的地标之一，已经100多年了。这2名女子目前已经被警方逮捕啊，并将承担制作和安装新剑的费用。根据官方的统计，这把剑平均每年都会丢3到5回。年年放，年年丢。这话就像我班主任说的啊，年年考，年年错。你说该说他们尊重传统。

0: 为我们展现了他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来继续看问题啊，文导你好，我是标致308 1.6 升的车型，车子在行驶和启动的时候呢很抖，踩油门感觉加不起来速，故障灯是发动机故障灯亮起来，您这个呢关注一下氧传感啊，后氧传感啊，可能爆故障了嘛，所以说你要插上行车电脑来排除故障灯，哪里的故障呢，很可能是氧传感问题。而且标致车呢还有个问题，哪里容易坏呢，就是它的节气门容易坏。标志车表示容易坏的是节气门儿啊，然后呢就是油泵，还就是氧传感啊，这些几个地方是容易关注的点啊，容易坏的点啊，包括节气门儿啊，包括油泵，这些你可能在里边要挑一个换啊，很有可能啊，所以说你当务之急是插上电脑来检排除故障是什么原因，故障源在哪里啊。来吧，咱们节目正式进入片头，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聊相关问题。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对的，刚才的标志车主再补一句啊，有的时候呢也未必就是一定他们坏了，我上次也讲了我的经历啊，我正常行进当中，车辆突然之间爆故障灯了，爆故障灯之后变速箱不换挡了，只有三档，你挂档起步就是三档，永远三档，你转速都上3000转了还是三档。后来怎么解决呢，把车停在一个安全地方啊，然后呢拿一个扳手，我是10号扳手，一般电瓶扳手都是10号扳手，我车里长时间备一个10号扳手。安师傅你怎么备个10号扳手在车里干什么呢，这事儿我还咨询了这个修车师傅的，他说你扳手10号，都说好的，我搬了个10号扳手。为什么用的，因为我车辆不怎么开，我没事就把电瓶拧了，把正极桩头给它拆了啊，这样的话呢下次电瓶亏电不是很严重了是吧。好，我车里常备一个10号扳手。就是因为我之前经常拆电瓶装电瓶拆电瓶装电瓶，这个电瓶装头接触不良导致以上情况产生，然后就拿10号扳手拧紧了就没有这事儿了。所以你要排除一下是不是装头拧松了。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10万以内的纯电车上下班代步的推荐一下吧，性价比高点的。那您说一下，您是买轿车，您还是买 SUV？ 您描述一下，我方便给您做推荐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新国标电动车是不是都要考驾照了？啥意思啊？您的意思，现在你开电动车不用驾照？您是哪个城市的？您是我们宜昌的吗？您是宜昌哪行的？我要报个警哎！你这话问的怎么就是新国标？那这电动车它肯定要驾照啊，是吧？啊，就是小电驴，小电啊啊！你问的是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是吧？啊，电动自行车是吧？啊，电动自行车这边我不解释，我没有解释权利，不好意思啊，吓我一跳。那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啊，谢谢你们。这个无所谓啊，就是上下班来回50公里，家里可以安装充电桩10个以内的

性价比高的纯电动，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OK， 好，首先关注一下啊。如果说你预算是10个落地的话，你重点关注什么车呢？包括名爵，我们经常讲的名爵四啊，也包括星愿，对吧？元 UP 啊，这都是可以考虑的，铁子啊。同时呢，还有就是来自于那个QQ 三，铁子，这也是可以考虑的，因为你的预算是10个嘛，落地十个以内都可以啊。QQ 三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不知道你是男生女生啊。还有就是另外我再想想啊，还有谁啊，还有一个月谁奔腾的月翼03，这车也可以，你如果要 SUV 的话，这车也可以考虑一下，它是10万级，续航比较长的一款车型啊，这个你也可以考虑一下，铁子啊。所以说呢，基本情况以上几款您都可以做相关考虑，重点我推的就是啊，就是星愿啊， QQ3 名爵4，这都是小车轿车啊，哎，您可以考虑一下啊。感谢网友59132，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在咱们这儿冒泡交流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安师傅，领跑 A10 不推荐吗？不推荐。欢迎78029，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三电终身质保是全系的都有吗？有没有什么附加条件，比如说必须全程4S店保养，车辆过户之后质保还有效吗？电池衰减到什么程度可以免费更换？毕竟电车电池最贵，就怕后期出现问题换不起啊，有没有官方明确的质保条款给科普一下，安师傅，谢谢啊。哎呦好，你问挺长的啊。给您简单科普一下，现在很多新能源的质保啊，什么所谓电池中质保，首选条件就是必须要终身4S店，你必须走4S店保养，你必须的，这必须的必啊。哪怕你在外面换个空调格，估计都有问题哦。啊，你换一个启动小电瓶都有点问题哦。啊，这个你必须在4S店做这事儿啊。另外一个呢，关于过户的话，很明显终身质保就没有了，这是肯定铁定事实啊。同时你还问到了电池衰减，一般指的是70%到70%检测换电瓶啊。另外一个还问到了官方明确答复，是这样的啊，很多车呢都会有质保条款的，在你买车的时候呢，你找这个销售顾问看一下终身质保的相关条款怎么详细写的，实在看不清拿扩大镜给它照着看，再看不清拿手机拍了，在手机屏幕上放大看，把每个条款看清楚啊，按条款来走，你可能会享受到质保服务啊。来问到主播，你好，星愿哪个版本好？尽量买400多公里续航，不要买300多的啊，就买400多的，买这种车型的话尽量买400多的就行了啊，300多的就没啥意思了啊，就冲400多买就行了。来感谢琼琼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 FIZZ，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是一个纯聊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感谢 AC 米兰啊，好的，谢谢主播，您客气了。方便可以走步关注，另外你不关注我也可以，不关注我，你必须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什么种子呢？到宜昌来玩的种子就可以了。我是宜昌主播，就是你不想关注我可以，你听我唠叨一句，有机会安排次宜昌的旅游行程啊，哎，必须的是吧？好，欢迎 AC 米兰到宜昌来玩啊！宜昌一个非常美的城市，来了你就不想走了，你可能第二步就要问一下，哎，你们均价房价多少钱呢？下一步就是，哎，我还没结婚，哎，你们这儿娶媳妇贵不贵？好嘛。我们这没得说啊，感情这事是，哎，这是就是对吧？哎，两情相悦就好，是谈钱伤感情啊，是吧？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家父只让买 ES200，就 ES200啊，雷克萨斯的，但是呢，俺想买亚洲龙怎么办？这很简单，钱谁出？家父还是比较有实力的哦。这个雷克萨斯 ES200 的价格要比亚洲龙要高那么个3-5万块钱啊，就是你家父还是懂的，毕竟呢雷克萨斯的全车型是原装进口的，那么丰田的车呢是国内组装的，这概念不一样啊，所以家父呢可能是那种偏北方一点的啊，对于日系车有喜欢的感觉啊，才会有这样的观点。你可以把你观点告诉他，你说我们
现在啊要会。

过日子，尤其我们年轻人，那几万块钱咱省了，咱们省了之后呢，爸，我给你买一件好西服，我给你多买几件，给你甩几条好烟。你老爸一听开心的不得了，这事儿就定了，随你买亚洲龙。有网友说东北啊，不是，他说有空来我们家玩啊，东北欢迎你，内蒙古欢迎你。完了，你说内蒙古欢迎我这话就有问题了，因为主播我是内蒙人。你别看我在宜昌交通广播电台直播间蹦的蹦的啊，这个说话还挺抻头的，挺利索的，声音挺好听的，但是我是内蒙古的蒙古族，哎，少数民族蒙古族啊，标准的草原民族，我这就是标标准准的蒙古族啊，因为我家里没有汉族。你说内蒙古欢迎我这话就是不是错了啊？来，下一位朋友安守，你好，请问一下，上班短途通勤领跑 A10 和比买原 UP， 你只要有人跟领跑比就买另外一台车，买原 UP， 哎，婆娘，我指的是我这个就是关乎到我民族的啊，长辈们啊，没有汉族是这意思啊。哎、媳妇儿她无法决定我的民族，你知道吧？我是这意思啊。对，感谢余庆来直播间，你好，包头的网友，咱们是一档纯说车广播节目，来自于湖北宜昌啊。听咱们节目听的是车，有的时候也是乐呵啊，陪各位下班路上我也很开心。不过真心欢迎你来呼和浩特，谢谢帖子，谢谢你啊。你别说啊，我还真没去过呼和浩特。我去最多的城市，就是在我心中最大的城市是哪个城市呢？还真不是呼和浩特。我小时候最大的城市叫做什么？齐齐哈尔，吓你一跳吧。后来我听说哈尔滨比齐齐哈尔大，后来才听说哦，原来我们省会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这个政府所在地在呼和浩特。哦，那这样吧，咱们一会儿再聊，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0: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1: 属于我们的童话，
1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2: 安师傅说车，
14: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继续聊车。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00到8:00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11:00到12:00正在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都在聊。有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视频同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4: 问到迈腾380和帕萨特380该买哪一个呢？这话呀还真就是因人而异，这话我不好讲，说实在的啊，我与每次遇到类似问题我都会说一句话，你在你们城市，你也看了你们城市迈腾一汽大众的4S店的销售顾问开直播，也看了上汽大众的4S店啊美女小姐姐开的直播，您看谁顺眼你就买谁，先不看车吧，先看谁的主播顺眼，然后呢再去店子里坐一坐，哪里的氛围感觉不错，再去后面车间坐一坐，看哪个师傅哎看顺眼啊。因为买车这事儿，买的是车，你享受的是服务，对吗？一点不假跟各位分享啊。所以说呢啊 ,CNG 燃气的，就是那个就是天然气的动力，那个和油的，我偶尔烧油偶尔 CNG 能行吗？我说不行，能源补给方式简单才行，故障率才低啊， 他们不信，改了401G之后再改回来，我的妈呀，烧又跟喝水一样的。更何况那个时候呢，改了401G之后呢，上线检测过不了。哦，你受得了吗？这个，所以说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这理儿啊不变啊。来问道，小鹏莫纳 L03 这车怎么样？这车怎么样啊？我先问你一个问题，您所问的怎么样，从哪点出发呢？小鹏卖点不在电池，小鹏卖点真的跟电池一点关系没有，小鹏卖点在于它的智驾系统。铁子，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想买一个呢便宜点的啊 SUV 啊，16-17万的啊，智驾相当好啊，有非常好的智驾系统。那从这几点来讲的话呢，我个人观点，你买这个 L03 完全符合你。第二个，我讲啊，小鹏的车呢，它不像别个有什么闪充的，人家15-16万有闪充了啊，也不像别个有半固态电池的啊，也不像别个有部分车型的，像这个我们讲萤火虫啊，或是乐道有换电技术，它不是的，它就讲的是纯充电的啊，哎 L03。所以说你买这车还有前提，充电点方便啊，你每天跑40-50公里充电又方便，乐道 L03 是可以买的啊。另外一个，在买新车过程当中，请记好一句话，问一下销售顾问或问一下电子，能不能给一个电池终身质保的一个服务啊，拿钱买也可以啊，这个部分要买一下，因为它的电池的口碑稳定性不如一线品牌宁德时代呀 啊不如这个我们讲釜底电池啊，那没有他们那么好的口碑，毕竟小鹏用的电池啊，你自己查吧，反正我不说了。感谢。

0: 叶子来自兰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晚上七点到八点钟的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或中间搜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正在进行。问到新款的君越，这车能盘吗？能买？啊，买油车有几个前提啊？其实我在。待会儿晚上八点钟会发一个抖音作品，作品当中已经阐述的很清楚了啊，任何车都能买，没有不能买的车，只有不适合自己的车。你说我买君越，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希望君越这车要省油，我希望君越这车呢就弯道表现啊，超车弯道表现很利索，唰唰唰唰唰唰。我希望这个君越这车呢开个二十几万公里，少事儿少点，没什么大故事，没什么问题，那你这算别买君越了。还尤其是很多人想，哎，我开油车我基本上就过了三年质保，就不去4S店保养了，以后呢车嘛工具嘛能开就行呗，什么油不油的我不换油就这么地，你算你不适合买君越呀。他说你干什么，对吧？你说安生，我是一个比较操心的人啊，到点呢，哎，没事儿，咱们操心一下，哎，油，咱们变速箱油是不是要换了？咱们刹车油是不是要换了？啊，甚至哎，我自己动手换一个空调格，哎，空气滤芯是不是要换了？火花塞是不是要换呢？电子线圈，哎，轴承什么情况啦？轮胎磨损怎么样啦？哎，自己关心一下，哎，摸一摸，擦一擦，撸一下，对吧？你这种状态，你别克君越完全没问题，一年跑个万把公里，君越开吧，你开十几年没问题。所以说，你说能买吗？怎么样？这话真不好回复你，因人而异答案啊。如果说你像刚才主播我所描述那样的话，这车您就能买。您像我刚才第一种描述那种情况，把车真的只是当工具，车辆不报故障码，从来不管它那种，您别买君越了，任何车你也别买了。脖子漆不能买，是什么情况？就有人问啊，说这脖子漆能买不能买？只要看到丰田的新能源不能买，一句话不能买。为什么不能买？安师傅就是那么简单。为什么不能买？因为丰田张楠自己说的，他不生产新能源。为什么要买他车啊？对吧？人家老板都不觉得，都不推荐新能源，你为什么买他车？你买广汽埃安，你也不要买博智。就这么简单，铁子。反而大众的新能源能买吗？能买。大众多谦虚啊，是不是？从来人家 CEO 不敢说，哎，我们大众我们不生产这个电车，哎呀，我们还感谢中国技术是吧？感谢我们中国的供应商，哎，你看人家大众多谦虚，那能买。有的时候买车是一种态度啊，你太骄傲了，我们不买，对吧 ？OK， 好，丰田车，丰田的纯电动不买。欢迎各位在咱们这儿来继续交流互动，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我这番话对丰田的销量有多大影响，我指的是纯电动的啊，丰田油车还是没问题的啊，油车技术这个车实在啊，咱们有啥说啥，它的混动技术、纯油的技术、发动机、变速箱，这确实让国产车狠狠的学了很多年，变速箱稳定技术现在还掌握不了。这有啥说啥啊，这一部分确实很厉害丰田啊，但电车感谢岁月静好，你好，回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星光 L 和华静 S 本质区别是什么？谢谢主播。你拿星光 L 和华静 S 对比啊，第一个我们讲厂标不一样，星光挂的是50标，人家这个华静是宝骏标，宝骏本来就比50值钱。第二个，星光这车10到15万，宝骏那个华静 S 15到20万，这五万不是事儿啊。第三个，虽然说星光 L 和华静 S 两款车挂的都是中大型，但是人家这个华静 S 这车呢，人家有5米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

0: 分相形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四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四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四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四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来往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4: 然后呢？
1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

0: 上。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周杰伦也有歌曲在表达对争吵和家暴的厌恶，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自己第一次见到家暴时有多么害怕吗？关于家暴这件事情，在孩子的眼中无疑就像是天塌下来了一样。长大后的孩子，他们很有可能会成为那个施暴者，或者他们从此以后会怀疑亲密关系。或许他们想不到，畸形的家庭比单亲家庭更为可怕。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我们听到了一些关于原生家庭对于孩子成长的影响。一位朋友回忆他所经历的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和同学聚餐吃火锅，不小心打翻了一盘牛百叶，突然之间就吓得脸色发青，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瞬间丧失了所有的反应能力。同行的朋友都被他吓了一跳，一直问是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长大了，哪怕是打翻了东西也没关系，根本不会再有人骂他的时候，那一刻他直接坐在那里嚎啕大哭了一场。关于原生家庭里不愉快的回忆，是会到某一天直到你成人了还会是梦魇的那种程度。成人被背叛尚且难过，而亲密关系里的疏离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场背叛。家里的窗开着，但是你觉得在房间里根本无法呼吸，被怀疑的感觉是一片乌云，随时会有倾盆大雨，也像悬在你头上的一把刀，随时会掉落。

0: 自己。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不幸的家庭往往各有各的不幸。关于原生家庭的另外一种阴影，它笼罩在女性身上，那就是重男轻女。姐姐是电影《我的姐姐》的片尾曲。一位朋友回忆起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坐在后排的女生在电影的后半段控制不住的抽泣声。在这部电影里，主角的处境我们得以窥见一部分女孩子的人生阴影。就算你再努力，你永远不是被爱的那个，只是因为你是个女生。大人所有的话你都会听，你从不敢争抢，你想拥有的玩具都被人骂着拒绝，你想吃的东西都会被别人吃掉。当你被打的时候，别人都告诉你不能还手，还要你笑着原谅他，只是因为你是个女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
6: 还能重新爱你，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我想更懂你，应该是今天的歌单当中最温情的一首了。母子二人从刚开始的争吵到结尾时的互相理解，但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这么美好的结局。大多数的时候，父母从来不会和孩子道歉，哪怕错的那一方是父母，只需要喊一声吃饭了，就是所有的歉意。孩子们心中的结也没有那么容易解开，有一些让他们一辈子害怕，变成了那一盘被打翻的牛百叶，有的丢掉的东西永远都得不到，变成了一生的情结，还有的潜移默化地变成了孩子的性格的一部分。既然已经把孩子带到了这个世界上，那请你给他爱和安全感，别让他再用一生去疗愈创伤了。
9: Where are you going?
10: Going out.
9: With who?
10: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9: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10: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9: I care.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声，单曲循环。
1: 你都懂了吗？这就是我的故事。
2: 我应该让你把话都说完。
1: Yo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父母的性格和相处的方式，在无形之中真的会映照着子女的人生。有时候你会发现，你终于变成了你的父亲或者是母亲。但是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切还不算晚。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别让你的孩子成为当时的你。纪伯伦的《孩子》这首诗还有后半段，就让它作为今天的结尾吧。你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像他们一样，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在过去停留。你是弓，儿女是从你那里射出的箭。弓箭手望着未来之路上的箭靶，他用尽力气将你拉开，使他的箭射得又快又远。怀着快乐的心情，在弓箭手的手里弯曲吧，因为他爱一路飞翔的箭，也爱无比稳定的弓。最后这首歌给小孩。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一张原生家庭歌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5: 吴铁锤思来想去，觉得自己在战斗指挥上没有什么问题。老祖宗不给脸，说明老祖宗有老祖宗的考虑，老祖宗还不到给脸的时候。他觉得是自己让老祖宗出场的时机没有掌握好，不是锣敲得早了，就是敲得晚了，要不然就是美国佬中间有人认得这个锣，能听出个子丑寅卯来，不然那么长时间的急急风震也把美国鬼子震趴下了。收拾下节雨里飞机场物资弹药还不是探囊取物一般容易。他有些不服气。

将那面宝贝铜锣擦了又擦，准备夜间再战。欧阳云逸却感到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他对吴铁锤说，锣没有问题，老祖宗也还是那个老祖宗，不是锣错了，是打法上错了。吴铁锤却不认同，打法上不可能有错，我的指挥不可能有错，同样都是一通急急风，远的先不说，三元里吴家老祖宗打英国鬼子老祖宗，扯得有点远，孟良崮上我一通锣响，部队攻上大固顶子，干掉了张灵甫，是真的吧？淮海战役呢，我一通锣响，一个连上去抓了国民党黄伯韬400多个俘虏兵，连吴一六听到锣声都跑过来了，更是真的吧？怎么能说我这个打法不对呢？欧阳云逸说，你不要好汉只提当年勇，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不还是打鬼子吗？英国鬼子、日本鬼子、美国鬼子都是鬼子。欧阳云逸不想和他胡搅蛮缠，吴铁锤的逻辑思维与别人是明显的不同，他说着说着就会下道，你要是顺了他的杆子爬，不知道会爬到哪条道上去。在逻辑上，他这叫偷换概念。所以欧阳云逸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美国人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坦克，重型坦克，活动碉堡，我们呢没有炮火，没有任何的防坦克武器，让部队用人力去冲击美国人的坦克阵，你的锣哪怕敲得再响，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吴铁锤说，坦克阵怎么了？松二愣子不还是干掉了一辆？欧阳云逸说，侥幸，纯属侥幸。你这个教导员。吴铁锤觉得欧阳云逸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松二愣子那是百里挑一的好兵，勇敢大胆，怎么能说是侥幸呢？我不是那个意思，欧阳云逸解释道，战士的勇敢精神值得肯定，但是要看到美国鬼子的长处，他们这个纸老虎也不是一无是处，不能拿我们的短处去碰敌人的长处，不能以卵击石吗？什么东西？吴铁锤没听懂欧阳云逸的以卵击石是什么意思。欧阳云逸补充道，就是拿鸡蛋碰石头。吴铁锤非常不屑，鸡蛋碰石头就是鸡蛋碰石头，拽那个洋词儿干什么？不知道我老吴文化水平比你老欧知识分子水平低吗？欧阳云逸心里却说，你这个吴铁锤岂止是文化水平低，有时候简直就是没文化。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依你这个仗怎么打，怎么把飞机场上的罐头箱子弄回来？欧阳云逸说，照我看，在目前这样的条件下，下街鱼里机场难以攻占，物资弹药难以获得，就是说任务完不成了。吴铁锤的脸沉下来，完不成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为指挥员之大忌，更是参战部队的耻辱，在他们这个部队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攻占下碣隅里飞机场是军里师里交给我们的任务，那么多的食品弹药大家都眼巴巴等着呢，你说攻不下来拿什么补充部队？没有办法，欧阳云逸叹了一口气，这样打下去只会增加伤亡，不会有任何的实际效果。吴铁锤不说话了。下了一夜的大雪，气温好像又在下降，
山上的林子里寒气袭人，雪前雪后冷，这是铁锤妈妈在她小的时候嘴头上经常念叨的一句话，真是恰如其分。在昨夜的大雪中打了一夜，差不多谁也没有感觉到寒冷，现在停下来反而冻得受不住，战士们都是又蹦又跳以此暖和身体。欧阳云逸也跺了一会儿脚，两只手互相交叉着握了又握，又搓搓脸搓搓耳朵。他的手上戴着蓝小平为他编织的毛线手套。在此时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本该是暖融融的毛线手套也失去了应有的温暖。他觉得自己的双手慢慢变得僵硬，手指头也开始不听使唤了。欧阳云逸跺了一会儿脚，看着下街雨里机场的方向，美国人的飞机来回的起飞降落，尽管看得很清楚，可是距离还是有点远。又没有火炮重武器，想收拾他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欧阳云逸对站在旁边的吴铁锤说，既然搞不到，还不如把他炸了。什么？吴铁锤身子一耸一耸的，什么什么？欧阳云逸看着下街雨里机场的方向说，我是说那些物资弹药，我们搞不到，也不能让美国鬼子轻易得到。亏你老想得出来，吴铁锤立即否定，那是我们的补给仓库呢，炸掉了几万人的部队喝西北风吗？军长师长不会同意先不说，打我吴铁锤这儿他就说不通。陆战一师得到这些物资就是如虎添翼，起码也会苟延残喘，我们呢，我们只能挨打。你又拽那个洋词儿，我老吴听不懂。我就知道过去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现在美国鬼子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不靠美国鬼子靠谁？说实话，昨天晚上我都闻到美国佬的罐头味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呢，可惜了。别说过去的事情了。欧阳云逸仍然觉得老套路行不通，打也打过了，再可惜也没有什么用了。还是说说今晚的打法吧，多多准备木头棍子炸药包，先干坦克，坦克干掉了什么都好说。预备木头棍子是孙友壮的主意，他的成功经验在于打坦克先要别住坦克的腿，只要把他的腿别住了，坦克原地转圈炸起来就容易多了。为了炸掉美国人的坦克，他昨晚把自己心爱的捷克式轻机枪都搭进去了。欧阳云逸说，我对你说了半天等于对牛弹琴，白说了。什么牛琴的，你不能小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吗？炸药包要准备，但不能用来炸坦克。欧阳云逸平静地说，炸什么？吴铁锤睁着大牛眼，炸美国鬼子的武器弹药。吴铁锤在雪地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然后停下来，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眼光盯着自己的老战友。你不会来真的吧，老欧？擅自改变上级的作战命令意味着什么？从战斗实际出发吗？欧阳云逸冷静而又平和。一切考虑到战斗的实际效果，才是对上级和部队负责。我不会同意的。吴铁锤胳膊一甩，别看我现在是个副营长，我有战斗指挥权，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欧阳云逸笑了笑，那我们请示上级吧。上级不同意，再按照你的打法打也不晚。吴铁锤心想，请示上级，上级不撸你个鼻青脸肿的，就算是跟你客气。

0: 两个人正较着劲，团部的通讯员来到他们隐蔽的林地上，通知欧阳云逸和吴铁锤到团部开作战会议，研究晚上的战斗方案。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两个人带上李大个儿，急忙往团部指挥所赶。师前指并团指挥所设在一处山坳里，旁边是一个不大的朝鲜村庄，两边是山，中间一条谷地，谷地的两端又是山，山上山下树木稀疏，远远的就能看到谷底下有人员走动了。吴铁锤站在山坡上四面看了看，对欧阳云逸说，团部选在这个熊地方，明显的不利防空吗？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欧阳云逸认为吴铁锤是瞎操心，团部有团部的道理，不用我们操心，你还是多想想晚上的仗怎么打。怎么打也不能按你的打法打。吴铁锤一边朝山下走，一边头也不回地对欧阳云逸说道。几个营的营长教导员都过来了，激战了一个夜晚，每个营的伤亡情况都大大超出了预估。更让人懊恼的是，不但攻击下界鱼里机场的两个营没有达到预想的战果，另外两个营在配属兄弟部队攻击下界鱼里村庄中也没有取得大的进展，只占领了下界鱼里外围的几个阵地，眼下正承受着美军强大空中与地面火力的袭击，压力不小。开头一战打成这个样子，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师参谋长兼前卫团团长范书宝趴在有几个弹药箱子拼成的桌子上，上面摊着几张老王头王三从曲阜一路驮来的地图。不知道是没睡好觉还是压力太大的缘故，范书宝脸色铁青，双眼的上下眼皮浮肿得厉害，有些吓人。看到人都到齐了，他头也不抬地说，都说说吧，晚上仗怎么打。营长教导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低下头来，谁也没有说话。屋子里寒气袭人，说是个屋子，实际上就是个屋架子，四面漏着风，雪和风一阵一阵地刮进来，更使人寒冷难耐。团政委张之白有些不高兴了，哟，怎么了这是？双打的茄子，美国鬼子没有打趴下，你们自己倒趴下了。吴铁锤说，不是趴下了，是肚子咕咕叫闹意见。范书宝没好气儿地说，就你吴铁锤事儿多，开会研究作战的事儿，肚子闹什么意见？你有什么意见好闹的？仗打得比别人好吗？吴铁锤不服气，领导一上来就拿自己出气，难道他是出气筒吗？他本来坐在弹药箱子上，一下子站起来说，我没闹意见，肚子闹意见，咕咕叫，我有什么办法？叫他闭上嘴。范书宝嗓门很大，吴铁锤翻毛皮大衣袖子一甩，没法闭上，我没那个本事。张之白一看要吵起来，忙打圆场，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参谋长压压火，吴铁锤你少说两句，饿了就饿了，什么咕咕叫，搞点吃的不就行了。欧阳云逸说，仗没打好不是我们前卫营一个都没打进去吗？再说我们还干掉了美国鬼子一辆重型坦克，打死打伤美国鬼子少说也在上百人。范书宝没再说话，他趴在日本人几十年前绘制的作战地图上脸色铁青。张之白叫团部的人到隔壁弄了点吃的东西，一筐子煮熟的土豆，隔壁的雪地上有一个朝鲜老乡藏土豆的轿子，很大，放得下几千斤土豆，不过现在空空的，只有两袋子土豆撂在轿子里， 作为团部的备用口粮。啃了几个土豆，又喝了一桶开水，大家才觉得暖和了不少，话也随之多了起来。对于晚上如何再战下街与里机场，都没有更多的好办法，条件和装备的现实情况无法忽视，只能是预备些炸药包，以爆破敌人的铁丝网，爆破美国人的攻势与坦克。特别是打坦克，范叔宝和张之白让吴铁锤详细介绍了一下他们的做法，以供大家参考。吴铁锤的经验做法谈了半个钟头，内容其实并不多，无非是孙友壮的那一套，多预备些木头棍子别坦克的腿，只要别住了这个坦克的腿，那他就是拉磨的驴子，光转圈而没得跑了。欧阳云逸也谈了自己的想法，其结果可想而知，大家群起攻之，被张之白毫不客气地称作馊主意。范叔宝竟从弹药箱子上跳起来，说得轻巧，武器弹药食品罐头都炸了，拿什么补充部队？喝西北风吗？吴铁锤这时候反而不说话了，两个眼睛半睁半闭，好像是在闭目养神，准备着晚上的战斗。欧阳云逸自然又说了一些如虎添翼、苟延残喘之类的话，为他的想法寻找理由。范叔宝和张之白倒没说他拽洋词儿，他们只是觉得这个想法很可笑，除了违背上级的作战命令与作战意图，还有一点在师参谋长范叔宝看来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他对欧阳云逸说，既然能穿过美国佬的铁丝网冲到飞机场里面，那还用炸吗？东西搬回来不就行了？欧阳云逸说，问题是你冲不过敌人的铁丝网吗？张之白有点糊涂了，冲不进去你怎么放炸药包？不是自相矛盾吗？吴铁锤眼睛睁开了，这个问题他倒没有想过。光听欧阳云逸说炸机场，也没有想到问问他这个问题。能冲进机场就能占领机场，能占领机场就能把武器弹药食品罐头搬回来，用得着炸吗？要是冲不进去，你就无法占领机场，也无法安放炸药。欧阳云逸对此似乎早有准备，他说，实际上根本不要部队往里冲，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只要几门小炮、几发炮弹就足够了。美国鬼子的弹药箱子、汽油桶堆得到处都是，只要有两发炮弹落上去，就会引起一连串的爆炸，不仅炸毁美国人的补给物资，说不定还能把飞机场炸了。当然他们一个营只有两门迫击炮，显然不够，需要集中全团或者全师的迫击炮，几十门迫击炮、几十发炮弹同时砸上去，下些雨里飞机场就会发生惊天大爆炸，就不相信他们的武器弹药、人员坦克炸不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你能开吗？
5: 你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0: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9: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0: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9: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1: 导航开始了。
9: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有没有发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的愁绪。亲爱

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音乐时间，也在歌曲当中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我会发现现在很少有人去读大部头的书了，都是接受一些碎片化的阅读。但是碎片化阅读，你只能接收到讯息，而只有读真正的书，你才能够接收到思想。所以我们可以养成阅读习惯，一周之内呢，读一点真正的大部头的书，哪怕只是几页几章，也能够让你接触到前人的思想和精神。人要成长，就应该多汲取一点思想。接下来这首歌想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有些人用分手表达思念，有些人用拥抱表达歉意，有些人用坚强表达软弱，有些人用笑来表达难过，有的人会用决绝呢去表达柔情，有些人是用孤独表达选择，有一些人会用告别表达依恋。每个人都有爱，但是有不同的表达，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相同的情感，只不过在他们心里其实都还想在一起。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叔叔，吃我一拳！
5: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4: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6: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4: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7: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7: 这一排呢？
4: 看不清。
8: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

0: 盲点。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3: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感谢永远有歌，
7: 感谢永远有歌，
6: 把心境道破。

在音乐圈当中，其实有很多男歌手，你仔细问一问，会发现哦，原来你这么多年之前也参加过《超级男声》《快乐男声》。其实有很多有实力的女歌手，她们也这样。接下来马上唱歌的于青，在很多年前也参加过，并且呢拿到了一些名次。后来呢，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出现在我们面前，有了自己的创作。听到来自于青，对她的名字取得还挺，怎么讲呢？既生僻又令人印象深刻。愚是愚蠢的愚，青是草色入帘青的青，于青，云想衣裳。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要请出道的这一支乐队，我愿称他们为乐队当中的相声脱口秀团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男友

器乐队，你会发现他们在现场就是满满的欢乐。在 B 站当中，你也能看到他们的音乐教学视频，非常的欢乐和有亲和力。时间交给南游记，这首歌名叫做《再给我三年》。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5: 这真的太美了！
4: 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6: 第一首。
4: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need you 100%。
1: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说起接下来马上唱歌的冷静乐队，去网上搜索一下，你会看到几个字，好会哦，好浪漫哦，讲的就是冷静乐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歌曲当中会把自己巡演当中遇见的一些声音记录下来，例如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那首歌，他们把巡演的路上直接遇到的告白现场那个声音直接放进了歌里，等于呢用一首歌的时间记录下了一段爱情的瞬间，真的很会。马上听到这一支浪漫的乐队送上的这首歌，歌名叫做请把我当作一成歌。

其实每一支乐队不仅仅可以透过他们的歌曲来看到他们的个性，也可以从他们出的一批专辑或者周边来看到他们的性格。2016年棱镜乐队在首张 EP 人格实验室在分享这个 EP 的时候，就随着专辑发售了一款周边，还挺会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款周边有点像光学当中的朋友们喜欢的东西，就是和光棱镜。当时作为一支刚刚成立了一年的新乐队，这个周边呢不仅呼应了乐队的名称，而且呢也把这个音乐理念可视化的体现。那接下来要接棒唱歌的这支乐队，他们在周边方面也非常的厉害。我自己的家里面最起码有他们乐队的五六款周边。马上要出场的是一支来自于柳州的乐队，他们叫做旅

琴弹乐队，在 T 恤啊、胶卷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周边之外呢，我认为旅行团乐队他们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次周边是在发行他们第一张唱片《来福教你》的时候呢，你知道的，孔一婵他是学设计出身，那个时候他还叫孔阳，当时他在北京的玩具市场批发了100多个波浪鼓，把他们当时歌曲的内容啊、主题啊，还有成员的一些动漫肖像画，用手绘的方式画在了那100多个波浪鼓上面，你可以理解为限量版周边。所以到很多很多年以后，当他们的乐迷拿出收藏的这个波浪鼓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哇，原来你已经听我们旅行团听了这么多年了。你想，2008年到现在，接下来时间交给旅行团乐队。

0: 如果一家人或者是七八个人的话，
1: 嗯，
0: 他们还分大小，是能在当地租是吗？
1: 对对对，当地可以直接把它包下来。
0: 哦，这个就跟住民宿是俩概念吗？一下住好几天。
1: 嗯，对对对。
0: 而且当地人是负责给你做饭，也不是一顿饭，还有几个肉菜、几个素菜，还是现在还有这样的业态。
1: 对对，
0: 那就算民宿吧。
1: 这个其实就是在咱们蒙古草原上一个特有的当地的牧户游的业态。
0: 哦，牧户游。
1: 对。
0: 哦，
1: 现在在整个的内蒙古，尤其在呼伦贝尔地区，大家都在推行这种业态。就是我深入草原之后，没有其他的这个匹配的条件，那就深入牧户，牧户家里边就给大家做这种正宗的蒙餐，同时呢，他可以给咱们的游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住宿条件。当然不是纯的住在牧户家里边，他们也会结合这些旅游配套做很大的这种升级改造，符合咱们游客的需求。
0: 嗯。这就是深度游里面的一个项目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都比较常规，
1: 对，
0: 沿途可以找到宾馆，也可以找到蒙古包，就是那种类似这个比较正规的宾馆一样的蒙古包，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你真的深入了啊，就是那周围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设施了，
1: 对，
0: 但是呢有另外一个选择接着你，
1: 对对，
0: 就叫牧户游，
1: 对，牧户游，
0: 嗯。这个旅游的品种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为大家介绍。
1: 嗯，
0: 适合这个季节吗？也就是温度啊，包括那个帐篷，也不叫蒙古包的那个户型啊什么的。
1: 这个季节其实还好，
0: 就秋天是不是最合适？
1: 秋天是比较合适。
0: 嗯，
1: 我们也可以选择有更多的选择，像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些野奢酒店也可以。
0: 就是在夏天当然了，
1: 对，
0: 这个我们去露营一个方向是全都带齐了，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根本就不考虑，
1: 什么都不带，
0: 哎，对，然后恨不得连炒锅什么的到现场也都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旅行线路，住宿条件当然了，住得很舒服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当地的美食，咱们就先聊点这个特别实际的啊，就是如果你真到了当地之后，你打开某些软件，
1: 嗯，
0: 比如说某团啊，或者某点评啊，就是这个送餐啊，或者是指点江山，你去哪哪吃，是不是也特别特别的明确？
1: 相对大一点的城市已经很成熟了，小一点的目前还不是很准。
0: 东线西线都应该，就是你如果沿着大路走，
1: 对，沿着大路走，对，咱们这几个旗县的镇府所在地，都没问题，
0: 就基本上都是很准的，
1: 对，
0: 就是和你个人感觉去这个西线上吃羊肉的这些点位，是不是也没有太大差距？差不多，
1: 可能就是老食客会有一些极度刁钻的品味口味上的一些偏好，但是具体来讲，这每一个新去的游客基本上不会踩雷啊。当地，尤其是在当地来讲，一家餐饮想活下去，它要靠当地人去支撑，游客的话只能支撑两个季节，所以在当地比较老的这些店铺，大家就随便去，闭眼去都没问题。
0: 哎，这是一个挑选的原则哈，
1: 嗯，
0: 就是网红店是一方面，另外找老字号这个更重要。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在旅游季过去之后，是不是当地人还要去那儿吃？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事儿也是一个经验啊。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的中部了，简单的介绍介绍呗。
1: 嗯，
0: 内蒙古中部都包含哪些非常传统的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1: 行，这个在介绍中部之前啊，其实大家还比较容易记住的一个就是在东北部和中部的一个连接点叫二山，这个一年四季都很好看。这个就继续向南走通辽，还有走这个兴安盟，一直向南走，这沿线也有很多很多小的景观啊。沿着301国道、505县道，基本上就是景观都差不多，都是大草原。到了中部地区，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就这么几个大草原，第一个就是乌拉盖。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大草原。第二就是贡格尔草原。贡格尔草原，东西乌珠穆沁贡格尔草原，还有苏尼特，还有这个再往南一点就乌兰布统草原。贡格尔草原呢也是这两年逐渐在提升，它受到达达县和热阿县的这个自驾旅游的这种热度影响。目前呢很多游客开始走这条小环线，从达里湖到这个叫热水塘镇，达达县、热阿县沿线的西拉木伦河呀、浑善达克湿地呀、白银希勒的这云山林，还有这个阿斯哈图石林，所以可以说这种地形地貌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完全属于这种克什克腾的国家地质公园范围之内，所以跨了锡林郭勒和内蒙古赤峰的克什克腾两个地块啊，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搜达达县热阿县，基本上就相关攻略有非常非常多，主要是贡格尔草原。继续向北就是乌拉盖草原，这两年也是逐渐热度开始提升。这个因为咱们有一个电影《狼图腾》嘛，它这地方目前是非常非常的热。
1: 该上地对，就是有了一些这个标志性的事件，或者是文学作品，或者是电影，这个地方就变成大家趋若鹜的，哪怕怎么着我也得去看看啊。
0: 对，
1: 这是内蒙古的中部，哎，你真熟啊，
0: 去了好多次。这个无论是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还是乌拉盖，还是这个东西乌珠穆沁，包括二连浩特，这些呢，都是受最近几年公路的整体提升，大家自驾难度比较低，以后就都愿意往外走一走，大家也希望到这边去看一看。其实中部地区还有向西延展的一部分，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乌兰察布地区
1: 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非常熟的名字。
0: 对，
1: 乌兰察布
0: 啊，乌兰察布大家去的比较多的，以前是黄花沟，现在呢是乌兰哈达火山群，现在也叫乌兰察布火山群。
1: 对，
0: 这个地方现在就是也成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嘛。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火山的结构，同时因为原来的开发和这个火山的这个利用吧，大家也能看一看，哎，火山被解剖之后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这些火山灰啊、火山泥啊是怎么应用的，包括这些火山石啊，大家都有未来有什么用途，也是一个地质公园啊，这种地貌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原来扒开这个表层之后，这些火山岩就非常非常像外星的这种火星的这种地貌了，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拍点照片看一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ent, c'est incroyable.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1: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4: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1: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

0: 129元。NARS 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1: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四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0: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

0: 沙呀、嗯、估计在当地都能感受得到，但是它和西北的那些沙漠比，就是规模相对小。
1: 对，因为在鄂尔多斯再往西还有两个盟市，一个是、嗯、三个，一个是白瑙尔，一个是乌海，还有一个就是阿拉善。
0: 嗯，
1: 这些地方可就都是另一番风貌。
0: 嗯，
1: 所以夏天呢，虽然去沙漠不是很友好，但是大家除了这个季节，别的季节可能就更不友好，还不如这个季节去、
0: 啊、
1: 去体验一下
0: 夏天沙漠的那种。其实也还可以，就是沙漠，我听不止一位这个旅游博主，其实我个人也有这感受。其实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四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舱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刷会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啊，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3: 导航开始了。
1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4: 属于我们的童话，
15: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7月22号，我市正式出台宜昌市关爱礼遇道德典型实施办法，推出了6大礼遇加5项帮扶政策体系，通过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在全社会树立德者受尊、德者有德、好人好报的鲜明价值导向。为提升龙康路片区居民的公交出行体验，宜昌公交集团于7月23号起调整7路公交线，新增龙康电信城和沿江大道胜利寺路口2处停靠站点。7月24号的9点，宜昌东阳光队球迷见面会。宜昌城市潮玩文创 IP 首发仪式将在宜昌三峡传媒集团融合空间小广场东山大道119号举行。

0: 近日，
1: 2026湖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男子 U14 组在鄂州举行，经过激烈比拼，宜昌代表队斩获季军。七月中旬到月底，宜都红花套镇将举办金门山文旅活动周，涵盖狮子晚会、广场舞大赛、村 BA 篮球赛、宜兹都秀品牌推广及知识问答、诗词主题、文化主题活动、美食市集六大板块。据省气象部门预测，今明两天湖北降雨的形势较前期有明显的变化，不仅东部地区仍有分散性的阵雨，西部地区也将出现分散性的阵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后天除鄂西有阵雨或雷阵雨，湖北大部分转为晴天到多云。近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武汉市公安局联合发布关于严厉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行为的通告，自即日起在武汉开展为期6个月的集中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犯行为专项行动。7月22号，美国网球公开赛官方公布了本年度单打正赛的入围名单。中国选手郑钦文未能依靠世界排名直通正赛，确定将踏上美网资格赛的赛场，力争3连胜，拿下宝贵的正赛席位。7月22号的10点54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坡13-14星、东坡17-20星、西光2号01星、天仪49星、紫丁香3号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地送入了预定轨道，飞行实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2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商品来源更广，品类更多，结构更优。7月22号，记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7月22号，体育总局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的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的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的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好了，听众朋友，那这会儿的乐活新闻简讯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 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2: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想和大家来说说，涉老网络食品消费骗局的话题。近日啊，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就发布了消费提示，梳理网络食品常见的虚假宣传套路，并且给出了实用的避坑和维权方法。随着短视频直播电商的普及，养生类的网络食品也是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部分商家利用老年人注重健康、追求实惠、防范意识较弱的特点，通过虚假宣传等方式诱导老年消费者下单。 而根据北京市消协介绍呢，目前针对老年人的网络食品消费骗局，主要分为四大类，其中最突出的是将普通药品冒充特效药，不法商家将杂粮粉、蜂蜜、固体饮料等普通食品大肆包装，虚假宣称具备降血糖、治高血压、防癌治病这样的一些功效，甚至诱导老年人停用了正规的药物。 再呢，就是温情营销套路，部分商家呀以免费领取鸡蛋挂面、免费测量血压、开展养生讲座等福利来吸引老年人参与，同时呢通过日常的微信问候、上门陪伴这样的方式拉近关系获取信任，后续呢顺势推销单价数千元的高价养生食品，本质就是以温情的话术来收割老年消费者。 此外呢，文字游戏虚假宣传乱象也是频发，多款网络养生食品标榜无糖、零脂、纯手工、无添加，实则呀暗藏猫腻。部分标注无糖的产品违规添加麦芽糊精，还有果葡糖浆，而所谓的纯手工无添加的食品都是无资质的小作坊生产，卫生条件不达标，存在着食品安全隐患。 还有商家呢，聘请演员假扮医学专家、医院的教授，在短视频直播间推荐产品，假借专业身份背书来诱导消费。那北京市消协呢是提醒我们的中老年的消费者，面对高价的养生食品的推销、限时优惠催单这样的情况，千万不要冲动下单，第一时间要和子女沟通，来辨别产品的 真伪，优先选择正规的超市、连锁药店、官方电商平台来选购食品，杜绝从私人的微信还有陌生的直播间、线下临时养生讲座这样的渠道来购买高价的养生食品。同时呀，要仔细的核查产品的生产日期、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号，不购买三无产品，仅 根治慢病、抗癌、防癌专家专属推荐这样的一些宣传用语，身体不适要及时前往医院就医，切勿期待用食品治病，以免呢来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暑，大暑啊正值一年之中春夏和秋冬的交界处，是一年之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的时期。大暑在五季之中属长夏，土气所主，脾胃二官当令。此时一年之中阳气达到鼎盛，也是将由阳转阴的时节。那这个时候大暑过热是很容易中暑，贪凉呢又会引起风寒感冒，所以说养生是格外的重要。
2: 蝉鸣声声渐盛，日光如浓浆倾泻。今天我们迎来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大者，乃炎热之极也。此时正值三伏里的初伏，高温酷热，雨水充沛，湿热交争达到顶峰，南北携手，热如蒸饺，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大暑至，万物荣华。大暑是夏天的极致，也是一年中万物最为繁盛的时节。稻田飘香，瓜果成熟，蝉鸣嘹亮，蛙叫声响，生机勃勃的盛夏孕育着作物的丰收，万物也在此时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在这热浪滚滚的日子，各地民间饮食习俗也各有不同。广东地区流行吃仙草，山东地区在这一天喝暑羊，福建地区要吃荔枝、羊肉和米糟。讲究虽有不同，平安消夏的寄托都相似。大暑天气湿热，很容易导致身体受潮、湿气过重。这个时候，既要懂得防暑降温，还要着重祛湿。盛夏至，万物荣，愿你历经盛夏滚烫，心底澄澈如初，始终向阳，奔赴远方。
3: 关注人民网科普。
1: 好的，那大暑呢，刚才我们也和大家聊到了，确实应该科学的养生，比如说可以喝喝茯茶，晒晒茯姜，吃吃仙草。当然了，大暑的养生呢还是要有注意的地方，比如说夏天出汗的时候过多会带走体内的津液，所以说不妨呢大家可以试试清凉的绿豆汤。还呢就是暑热呀会造成失眠啊、咽痛啊，使出汗过多的话使体内的水分流失会增加，所以说呢不妨可以吃吃有苦味的食物，因为苦味的食物属于寒凉体质，具有清热泻火还有燥湿脾胃的功能。再呢就是在大暑的时候有四件事情啊，建议不太建议做。首先是不要剧烈的运动，俗话说呢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很多人会趁着三伏天加强运动，所以说呢高温的时候长时间户外活动很有可能就会造成中暑，也是我们说的阳暑。再就是不能过分的贪凉，过分贪凉也会引发中暑，就是我们说的阴暑。再就是不要熬夜，不要洗凉水澡。总之大暑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但不是夏天的终结，稳住心绪，给自己一份惬意和清凉。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6: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表达，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一个或许有一些扎心，但是却又无比真实的话题，就是我们的孩子大概率会成为一个普通人。作为父母，我们当然希望孩子能够闪闪发光，跳过生活的苦海，但是比期待更重要的是接受和引领，接受他可能终将平凡，同时引领他成为更好的自己，而非别人眼中的成功者。今天我们节目即将读到的这篇文章，有父母的挣扎、反思与成长，也有对普通的重新定义。有的普通人内心富足，自信乐观，有的普通人却活得千疮百孔。那真正的教育或许不是把小草逼成大树，而是让它健康美好的生长。让我们走进这一篇充满着智慧与温情的文章，一起思考如何在接纳平凡的同时，依然让孩子活得丰盈而明亮。
7: 在关于普通这件事上，下面这段话也许是一个有些残忍的提醒。 这世上90%的人都是普通。

通人。9%的人小有所成，1%能大成。不出意外，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属于那平凡的90%。但也有另一段话让我们深觉宽慰，平凡不等于有罪，普通不等于不幸。接受现实，适度预期，适度要求，帮助孩子让这平凡的一生充满能量、欢乐、勇气和爱，健康且积极地为自己而活，这份平凡就已经十分宝贵。身为父母，当然可以希望甚至要求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不普通的人，因为作为过来人，在见过生活的诸多艰难困苦，经历过成长的诸多挣扎迷茫后，哪怕是出于为人父母的私心，也会希望孩子能跳过那些苦难，闪闪发光。但在希望和要求外，更要学会接受和引领。接受是心态，接受他最后可能成为一个普通人的结果；引领是行动，引领他往前跑，往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路上跑。我一个朋友说的一句话令我印象很深，他说要坚信自己的孩子会长成一个普通人，这句话就是我作为一个母亲的座右铭，所以我一开始就把自己从虎妈的战车上解绑了。当然万一我女儿是个旷世奇才，我肯定也会偷着乐，但是到目前为止，我那个朋友是对的，我女儿正在势不可挡地成为一个普通人。接受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这一点之后，我的教育观是，不是非要把一棵小草培养成苍天大树，而是要把一棵小草培养成一棵美好的小草，一棵健康的小草。大部分人可能天赋都很普通，但是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个性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我作为一个家长的使命就是沿着孩子的独特性，帮他找到他所喜欢的事，发掘他的比较优势。所谓比较优势，不是说你一件事情干得比所有人都好，而是在你自己能干的所有事情中，哪件事情干得最好。哪怕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比如做饭、化妆，你把它做到极致，也可以成为你的亮点。只有每个人都各美其美，一个社会才会生机勃勃。我爸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我妈是个老师，他们只信学习改变命运，希望我能超越他们。可是我资质驽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度过漫长黑暗的学生时代，也不过成了一个现在这样的普通人。我付出了童年快乐、自由时光、业余爱好、社交活动，很努力、很痛苦地从一个普通的小孩成为了普通的大人。现在我也是个妈妈了，如果我说希望我的孩子是普通人，完全能接受他不如我，这话很假，但我愿意让他重蹈我的覆辙吗？答案是不可能。我不愿意为了鸡娃像我妈妈对我那样对他动辄打骂，为成绩至上。我不愿意剥夺他看电视、打游戏、去外面踢球玩耍的时间。我不愿意抢下他所有的故事书，像监管犯人一样训练他做题。普通这个词耐人寻味，因为普通和普通不一样。有的普通人内心富足，仓廪实，知礼节，自信，乐观，宽容，美好，想象力爆棚，拥有一张从没有受过欺负的脸。有的普通人，你能从他的行为举止中读出他内心的千疮百孔，乏味无趣。他可能自我价值感很低，对什么都兴致缺缺。前面的那种普通简直令我梦寐以求，我羡慕这种普通，那是我追求的，希望我的孩子去往的方向。在我的标准看来，如果我能够把我的孩子教养成心智健全、童年丰盈、自信快乐的普通人，才是真正
尽到了一个妈妈的义务。接受孩子的平庸不代表放弃孩子，承认孩子的普通不代表彻底佛系，明白孩子的平凡不代表放任不管。好父母是对孩子无条件接纳后创造一切可能创造的条件，带孩子一起向前。美国一位作家说，看开和认命之间存在很大的空间，我们不是应该放弃努力，而是应该放弃过于努力。人生的目标并不是越高越快越多，而是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什么是适合自己的位置？如何找到或帮助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一位父亲说，我送孩子学钢琴和画画，不是要他成为钢琴家，而是要培养他的艺术感知力和审美力。我送孩子去打篮球，不是要他成为下一个姚明，而是要他在团队协作中知道规则和合作的重要性。我送孩子去诗词班，也不是要他出口成章，而是要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和精妙。作为父母，我们只是尽力为孩子提供各种可能性和选择，这不是为了事事争第一，而是在他心里种下一颗颗种子。至于最终会长成什么，最终还是要靠他自己的浇灌。一位母亲说，父母对子女最大的要求其实还是健康平安，拥有普通人的幸福。但是平凡平淡不意味着自弃，我们还是会尽父母之责，督促孩子树立目标，努力向上。只有努力了，才能真正享受和体会过程的快乐。只有努力了，才会知道平凡的快乐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是啊，努力最重要的价值也许并不是摆脱普通和指向成功，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享受了过程的快乐，也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0: 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一碗香气四溢的老鸭汤上桌，大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5: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民间素有大暑吃鸭胜补药的说法。据《名医别录》记载，鸭肉味甘，性寒凉，属于滋补上品，有清热、养阴、补虚的功效。三伏天容易口干舌燥，鸭汤着实是适合暑天食用的一道靓汤。
4: 而鸭肉是夏天第一肉的美誉，也绝非浪得虚名。鸭子属于水禽，常年在水中游行，鸭肉中的脂肪含量远比其他禽类少，吃起来清爽不油腻。
5: 防苦夏，多吃鸭。中国食鸭的历史可追溯至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考古发现，早在青铜时代，鸭已被驯化，并成为贵族宴饮中的重要食材。唐代韦巨源食谱中记载的烧尾宴菜单里就有鸭花汤饼等鸭馔。清代元末随园食单中收录了包括蒸鸭、酱鸭、鸭羹等多种鸭肉做法，并特别强调鸭以肥为美，反映了当时对鸭肉品质的讲究。
4: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6: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今天我们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聊到的关于普通的话题，相信触动了很多父母的心弦。在文章的开头就给了我们一个清醒的认知，就是这世上 90% 的人都是普通人。那这个数字呢，乍看是有一些残酷，但是细细品味却让人如释重负，像一块悬在心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原来我们不必要逼着孩子去挤那座名为不凡的独木桥，因为桥的那一端从来就只容得下极少数人。那位妈妈作者说得很实在，她从一开始就把自己从虎妈的战车上解绑了，这不是一种放弃，而是一种更加清醒的认知，清醒的知道自己要什么，清醒的知道孩子需要什么。就像她说的，教育不是非要把小草培养成参天大树，而是要让每一棵小草都能健康快乐地生长。其实这也会让我们想起小区里那些不起眼的小草，它们不需要成为谁眼中的风景，只需要在春风里摇曳，在雨露中舒展，在阳光下倔强地挺直腰杆，那模样不也很美吗？它们有自己的绿意，有自己的姿态，有自己的四季，那我们的孩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那这篇文章呢，还有一个特别打动我的观点，就是普通和普通是不一样的。有的普通人活得千疮百孔，疲惫不堪，被生活磨去了所有的棱角。那有的普通人却内心丰盈，脸上带着从没有受过欺负的光彩。那种光彩是知道自己被爱着，被接纳着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神情。这不正是我们希望孩子成为的样子吗？不是非要功成名就，不是非要站在聚光灯下，而是能够活得舒展、自在、快乐，能够在平凡的日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笃定与安然。那位送孩子学钢琴的父亲说得特别的好，让孩子学琴不是为了成为钢琴家，只是为了让音乐滋养心灵。那让孩子打球也不是为了成为球星，而是体会团队协作的快乐。这不正是教育的真谛吗？我们给孩子种下各种可能的种子，带他们见识世界的辽阔与丰富。至于开出什么花，结出什么果，那是生命自己的事儿。我们负责耕耘，负责灌溉，负责每个清晨和黄昏用爱守候。至于收获，交给时间就好。作为父母，最难的大概就是找到那个平衡点，既要接纳孩子可能平凡的现实，又不能放弃引导和陪伴。就像文章当中所说的，看开和认命之间有很大的空间。我们不是要放弃努力，而是要放弃过于努力，放弃那些以焦虑为驱动、以攀比为目标的努力，保留那些以爱为底色、以成长为方向的努力。最后呢，还想跟大家分享文章当中最温暖的这一段。努力最重要的价值，不是摆脱普通，指向成功，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和孩子一起享受成长的快乐，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或许就是为人父母最珍贵的收获。在这一段并肩前行的路上，我们不仅看着孩子长大，自己也跟着重新活了一次。愿我们都能够学会欣赏平凡生活当中的美好，陪伴孩子在普通的人生里活出不普通的精彩。说到陪伴与成长，我们也始终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光芒，而这束光值得被看见、被倾听、被温柔地接住。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也正是这样一个地方。它不打造明星，只呵护声音，不制造焦虑，只提供舞台。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在专业老师的陪伴下，用朗读去触碰文字的温度，用表达去梳理内心的世界。他们会在话筒前慢慢地发现，原来我的声音可以这样美，原来我讲的故事可以打动别人，原来那个不完美的自己也值得被认真对待。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找到这样的一个从容生长的小小天地，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到加入到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的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欢迎收听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第二届宜昌市迎邻志享书香宜昌中老年阅读推广活动正式启幕；德耀宜昌宣讲进机关，榜样力量赋能干事创业；从水上漂到金饭碗，上岸渔民开启新职业；新政速享，一起关注宜昌出台关爱礼遇道德典型实施办法。

0: 法，六大礼遇加五项帮扶，让德者有德。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网红村干部离任后账号不能跟着凉了。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7月23号上午，第二届宜昌市银铃志响书香宜昌中老年阅读推广活动启动仪式在新华书店屈原书城成功举办。仪式现场精彩纷呈，氛围浓厚，主办单位领导依次为宜昌银铃领读志愿者授带，为银铃领读志愿服务点授牌，正式启动银铃领读四进行动，并面向社会开放志愿者线上招募通道。活动设置多元互动环节，本地文化名家现场分享读书心得，中老年读者代表深情朗诵经典诗歌，志愿者代表宣读阅读倡议。同时，新华书店重磅发布中老年阅读推荐书目，为广大银发读者提供专业精准的阅读选书指引。数字赋能、智慧助读是本次活动的最大特色。活动同步上线省市两级老年数字阅读平台，整合海量优质阅读资源，覆盖万本电子书、有声读物、地方文献、康养科普视频等多元内容。同时配套开展智慧助老教学服务，精准帮助老年群体熟练掌握数字阅读技能，助力老年人轻松跨越数字鸿沟，尽享智能化阅读便利。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1月，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期间还将开展我的阅读故事主题征文、生动宜昌主题诵读等公益征集活动，为全市中老年群体搭建展示、交流、分享的书香平台，引导老年群体在阅读中涵养情操、充实生活、收获快乐。本次活动由市民政局、市委宣传部、市委老干部局、市教育局、市文旅局、市文联联合主办，市老龄事业发展中心、宜昌三峡广电传媒有限公司承办，多方联动整合优质文化资源，切实丰富老年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全民阅读走深走实。眼下，全球一半以上的鱼子酱产自中国，而宜都宜地就占了30%，年产量超100吨，销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就在10年前，流经这里的清江部分断面水质跌到劣五类。2016年开启长江大保护，网箱全面拆除，鲟鱼产业只能上岸。10年过去，上岸的鲟鱼不仅游成了百亿产业，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宜都鱼子酱调制师。曾经的渔民，如今端起了金饭碗。
3: 这几天，宜都一家鱼子酱生产企业正在赶制一批销往迪拜的订单，先取的鱼卵极为娇贵。取出后的15分钟是制作鱼子酱的黄金窗口期，筛选、清洗、腌制，多道工序环环相扣，分秒必争。
4: 你看，刚开始的颜色比这深一点，现在腌制的时候它就在发生变化，它是不是有细微的小气泡在产生啊？这就是在起反应啊！搅拌一下，把它搅拌均匀，让它的盐分充分均匀的吸收。
3: 上岸的鲟鱼如今在宜都已形成一条从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到全球销售的完整产业链，这不仅让宜都鱼子酱走出国门，更孕育出一个新职业——宜都鱼子酱调制师。55岁的杨培群是首批宜都鱼子酱调制师，他曾是清江上靠水吃水的渔民。2016年为守护清江生态环境，全面拆除养殖网箱，失去生计的杨培群一度陷入迷茫，对未来生活充满困惑。
4: 最主要的是经济来源断了吧，孩子要上学啊，家里老人这些，我们主要是渔民嘛，不养鱼了干啥了。
3: 杨培群的困惑是当时清江流域500多户上岸渔民的共同心声。为解决就业难题，当地联动企业打造鲟鱼特色产业园，搭建专属就业转型平台。渔民们告别了零散无序的谋生状态，一部分人进工厂继续养鱼，一部分人学做鱼子酱。杨培群就是从那时起，经过潜心观摩、反复实操，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宜都鱼子酱调制师。
4: 这里收入比较稳定，工作环境说实在还是比较好，虽然说我已经是差不多要到退休年纪了啊，但是我现在说实在还有点非常舍不得。
3: 如今依托蓬勃发展的鲟鱼产业，

0: 宜都鱼子酱调制师已是省级劳务品牌，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正在加入。29岁的田玲露原本从事酒店管理，今年年初他看准鱼子酱广阔的市场前景，转行当起了调制学徒。
1: 比我们先以前上班的工作工资都是要高的，这个职业其实在宜都来刚刚才起步，我觉得在未来的发展应该是越来越好。
2: 7月22号下午，2026年德耀宜昌榜样在身边大司政课宣讲进激光活动在宜昌市人民检察院开讲。本次活动由宜昌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宜昌市人民检察院联合主办，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承办，以本土先进典型为鲜活教材，为机关干部送上了一堂沉浸式道德思政课。现场四位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宣讲人依次登台，结合亲身经历分享初心故事，传递榜样力量。扎根远安山乡22年的中国好人徐玉华，常年奔走千余户贫困学生的家中，搭建线上助学渠道，用心守护山区学子的求学梦想。
3: 当我看到曾经自卑胆怯的孩子变得开朗自信，濒临辍学的学子能够圆梦大学，一声声徐妈妈落在耳边，所有的委屈和辛苦瞬间烟消云散。往后余生，我会继续扎根远安沃土，用毕生微光照亮更多山乡孩子的求学追梦路。
2: 深耕三峡船闸运维一线12年的90后青年先锋胡航，始终坚守大国重器保障岗位，全力守护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安全。
4: 未来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建设，我和我的团队会继续坚守在船闸一线，在技术创新上勇攀高峰，在人才培养上薪火相传。只要心中有热爱、有坚守、有创新、有担当，就能在岗位上发光发热。
2: 来自五家岗区实验小学的少年宣讲员谭雨桐，以少年视角讲述全国最美志愿者陈实10多年扎根社区帮扶孤寡残障群众的暖心事迹。
5: 陈实不仅仅只是一个名字，一个榜样，更是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是我们宜昌文明气质的彰显。
2: 检察院干警鲁志强立足公益诉讼岗位，依托多件全国全省典型案例，讲述检察干警守护民生、捍卫公共利益的使命担当。
6: 水是流动的，所以我们的脚步也不能停，水也是普惠的，所以我们的守护不能偏，水还是有生命力的，所以我们的责任不能推。水无止，行无疆，与水同行，为民而行，我们的守护永远在路上。
2: 宣讲结束后，活动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为2026年第一批新晋湖北好人陈金泉、周代年颁发荣誉。活动重磅发布宜昌市关爱礼遇道德典型实施办法试行，推出20条具体礼遇举措，覆盖政治、健康、文旅、养老6大礼遇板块，配套住房、资金、兜底保障5项帮扶政策，以制度化长效机制兑现德者有德、好人好报，让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既有精神荣誉，更享实在优待。近年来，我市先后涌现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15人次，湖北省道德模范17人，荆楚楷模101人组、128人组荣登中国好人榜，上榜总量稳居全省前列。各级好人、道德模范扎根城乡各行各业，构筑起城市温暖精神的底色。此次宣讲将道德课堂搬进机关，搭建起贴近干部、直抵人心的思政教育平台。参会机关干部纷纷表示，将以身边榜样为行动标杆，把崇德向善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宜昌市人民检察院第5检察部干警向威：
7: 作为检察干警代表，今天有幸聆听了四位主讲人的深情讲述，深受启发，备受鼓舞。下一步，我们将以身边榜样为标尺，把榜样精神转化为履职动力，立足检察岗位，坚守初心，践行使命，主动学习好人，争当好人，持续弘扬崇德向上文明新风。
2: 7月21号，省招办公布湖北省2026年本科普通批录取院校首选物理，本科普通批录取院校首选历史，技能高考本科批平行志愿投档线。同时，省招办发布本科普通批征集志愿填报注意事项。7月27号8点到17点，未录取考生可上网填报征集志愿。从公布的情况看，国内顶尖高校及省内重点院校投档线继续保持较高水平。首选物理类中，北京大学第07组投档线为693分，清华大学第08组为693分，武汉大学第09组654分，华中科技大学第03组658分，武汉理工大学第07组646分，华中师范大学第17组608分。首选历史类中，北京大学第04组投档线666分，清华大学第05组672分，武汉大学第05组628分，华中科技大学第02组612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第09组603分。省招办提醒，考生可通过湖北省教育厅高校招生专栏、湖北招生信息综合服务平台、鄂汇办 APP、 湖北省招办官方公众号查询录取档案状态。省招办还公布了我省2026年技能高考本科平行志愿投档分数线，涵盖机械类、电子电器类、计算机类、财经类、学前教育类等多个专业类别，多所省内应用型本科院校参与本批次招生。从本次公布的投档数据来看，技能高考本科批院校中，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机械类投档线594分，湖北文理学院计算机类投档线639分，荆楚理工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投档线599分，文华学院财经类投档线598分，武汉工程科技学院建筑技术类投档线556分。本次普通本科批征集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7号8点到17点，凡达到我省普通本科批相应类别最低控制分数线，尚未被任何院校录取，投档状态为自由可投的考生，可登录湖北省招生数志综合平台填报征集志愿。其中物理类普通本科批控制线435分，历史类普通本科批控制线443分，艺术类、体育类考生需同时达到文化成绩、专业成绩两条最低控制线，技能高考本科批征集志愿同步启动，达到对应专业类别本科控制线且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填报。此外，7月21号，多所省内本科院校公布了投档分数线，其中三峡大学、三峡大学科技学院、湖北三峡航空学院、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各校专业组投档分数线相继揭晓。三峡大学物理类06组至18组分别从558分至562分，历史类01组至05组投档线分别从553分至558分。三峡大学科技学院物理类根据不同专业组分别从476分至484分，历史类的投档线是01组497分。湖北三峡航空学院物理类02组03组均为435分，历史类是01组443分。作为今年新升格的职教本科，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物理方向02组投档线495分，03组投档线494分，历史方向01组投档线511分。此外，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技能高考本科招生计划共130个，涉及8个专业，各专业投档最低分数线分别是机械类611分、电气电子类613分、计算机类633分、护理专业603分、财经类634分、旅游类587分、学前教育专业598分、农学类601分。三峡大学科技学院技能高考本科招生计划共185个，涉及6个专业，各专业投档最低分数线分别是机械类562分、计算机类590分、护理专业590分、财经类605分、建筑技术类550分、旅游类571分。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8: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9: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都会高完的。
1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11: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12: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2: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3: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2: 7月19号晚，历时两周，集结16支队伍上演32场激烈对决的东达杯2026年擂组镇村 BA 篮球赛，在乡亲们的呐喊声中圆满落下帷幕。
14: 运球突破，快攻上篮，三分命中，比分交替上升。当晚的冠军争夺战将现场气氛推到顶点。经过激烈比拼，远大未来之星队凭借出色团队配合摘得桂冠。湖北宜安代表队拿下亚军，祥云战队斩获季军，东达矿业代表队获得第4名。
15: 首先我非常开心，非常激动，总共有16支队伍啊，增进了友谊，切磋了球技。
14: 远安擂组镇村碧黑自7月6号开赛以来，累计吸引了线上线下50000余名观众围观。不仅赛事精彩，精心设置的奖品也别有深意。
16: 我们本次村碧黑篮球赛的奖品设置的也非常有特色，选用的是牛羊猪。

和实景常能带来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一些干部成了网红，村庄也因此获得了更多关注。然而，干部调任驻村期满之后，这些账号怎么办？不少地方的答案令人遗憾，人一走号就停，多年攒下的流量也随之归零。人走号废的尴尬暴露出基层数字化转型中两道绕不开的坎儿。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网红村干部离任后账号不能跟着凉了。互联网时代的直播带货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商业行为，背后考验的是内容策划、产品选品、冷链物流、售后服务等一整套复杂的供应链体系。一个优质自媒体账号的孵化相当不易，可谓人努力天帮忙，还要大家伙齐心协力。乡村数字化的冷启动阶段，能人的作用无可替代。在很多村庄，直播间几乎是靠某一位村干部单枪匹马撑起来的。书记先趟路，群众跟着干，村干部带头拍第一条视频，开第一场直播，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观念动员。能人破局的价值应该充分肯定，但肯定价值不等于可以依赖到底。个人独角戏固然能在短期内凭借干部的个人魅力和身份红利迅速吸引一波流量，但其抗风险能力极低，一旦灵魂人物离任，红极一时也会因后继无人归于沉寂。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把流量只绑定在个人身上，就很难沉淀为本地长效的产业资产，最终出现光涨粉丝不涨庄稼的尴尬局面。看到个别网红村干部成功出圈带火地方特产，一些地方便动了复制奇迹的念头，试图通过行政力量快速推广，于是一刀切的 KPI 考核随之而来，要求村村开直播，人人当主播，甚至将短视频播放量、直播间在线人数等直接与干部的绩效挂钩。这种强推的结果往往是赶鸭子上架，一些本不擅长出镜、日常工作本就繁重的基层干部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坐在镜头前。有的地方为了应付考核，甚至出现花钱买粉、刷播放量等数据造假行为。这种虚假繁荣的自媒体不仅没能帮群众卖出农产品，反而成了基层干部的新负担，消磨了数字化助农的真实成效。基层自媒体要走得远，村干部的定位应当是搭台者而非主角。干部的特长在于协调资源，提供保障，不一定都得冲锋到前线去当职业主播。政府的本分是修好路、牵好网、建好冷链仓储，为乡村电商搭好基础设施的巢。同时，通过政策扶持和技能培训，吸引返乡创业青年、专业合作社和本土农民当主播，让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互联网流量是流动的，但乡村和土地的产业是扎实的。把天降网红的偶然转化为产业红利的必然，基层的数字化探索才能告别一阵风的喧嚣，迎来细水长流的丰收。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主持人夏雨，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不关注我不知道不要紧啊，通过小小窗口能推荐我们宜昌是我很开心的事情啊、孩子啊什么的千万不要买两门车，说实在的啊。虎九 2.0T 的 AT 档的油耗有多少呢？大体油耗在看你哪里跑吧，我还是按照咱们宜昌来举例啊，比如说宜昌的西陵二路快速路或宜昌西陵二路地下通道，西陵二路下村通道这地方啊，就这段路上的，就天天走走停停走停的这种状态，又在早晚高峰的话，油耗表现应该在13个左右。如果说你跑的是非高峰段的，类似于西陵二路啊，或者是你跑的是这个三峡大道、峡州大道这种情况的话，在非高峰段，那您经常这么跑的话，油耗表现应该在9个左右啊。奔驰 GLC 300和极氪8X一年用车成本有多少差距？那你得告诉我你多少公里啊？公里数决定了两款车的一个用车的差距啊。宝马四系和奥迪 A7 怎么选择？哪个好哥？首先你要了解车是有驱动方式的，你喜欢是前驱的还是喜欢后驱的？你得这点弄明白啊。发动机布局分成了前置、横置，分成了前置、纵置，布局它也是有区别的。你得告诉我你喜欢哪种布局，完事儿了呗，对吧？安师傅你好，那一年跑两万出头这种情况的话，那一定是买一个新能源更适合，极氪8X适合你啊。本田雅阁可以买吗？第二位朋友问雅阁了，您是卖雅阁的吗？一台车在我广播节目当中多次被提及，我怀疑是有人故意在这个想让我说他的车子怎么样，是吧？不怎么样。哪里不怎么样？噪音大。还有哪里不怎么样？车机互联很拉垮。还就是销量根本跟不上啊，是，所以说你怎么想这事儿？你说，哎，说那我一年跑1万把公里，可以，非常好，买啊。另外一个本田在这个级别里边，就我们讲14-15万块钱的车啊，它的养护成本是高的，尤其本田的涡轮增压、高压榨直喷发动机，如果你不按4S店标准去做养护的话，它产生积碳怎么办？对吧？还有就是以后的积碳产生是必须的，你不管积碳问题，以后就会烧机油。缸内直喷你必须要定时加缸内保护剂，必须的，铁子们，那一瓶原厂200多，你加不加？你必须加。这个前驱和后驱都可以，那一定是买什么的？你如果前驱后驱都可以，一定是买奥迪 A7L， 帅，比宝马四系帅的利索，帅的干净，帅的潇洒，帅的实用。问到方程报菜七可以买吗？同价位还有其他可以推荐的吗？有，比如说啊，哈弗 H10， 哈弗 H10 可比坦克七要比方程报七可要这个太七啊，方程报太七要好玩多了，青出于蓝胜于蓝。来，感谢 OK， 好的，来，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朋友们到直播间看我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正在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在评论区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咱们这边要进广播广告了，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抖音这个相关视频端的网友别走开，广播端网友听众咱别走开，在稍后时间继续陪各位聊车的各种问题啊！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见各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6: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5: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7: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

0: 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 哎，你能开吗？
2: 你什么不能，
1: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3: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4: 嗯，就喝了一点。
1: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3: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港窑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西向北东山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一碗香气四溢的老鸭汤上桌，大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1: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民间素有大暑吃鸭胜补药的说法。据《名医别录》记载，鸭肉味甘，性寒凉，属于滋补上品，有清热、养阴、补虚的功效。三伏天容易口干舌燥，鸭汤着实是适合暑天食用的一道靓汤。
0: 而鸭肉是夏天第一肉的美誉，也绝非浪得虚名。鸭子属于水禽，常年在水中游行，鸭肉中的脂肪含量远比其他禽类少，吃起来清爽不油腻。
1: 防苦夏，多吃鸭。中国食鸭的历史可追溯至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考古发现，早在青铜时代，鸭已被驯化，并成为贵族宴饮中的重要食材。唐代韦巨源食谱中记载的烧尾宴菜单里就有鸭花汤饼等鸭馔。清代元末随园食单中收录了包括蒸鸭、酱鸭、鸭羹等多种鸭肉做法，并特别强调鸭以肥为美，反映了当时对鸭肉品质的讲究。
0: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都在聊，有任何车话题想聊，咱们在评论区来互动。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您在视频当中看我直播，晚上7点到8点是直播，另外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是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来吧，继续看问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感谢各位在广播里听广播，然后回家之后呢，下班了打开手机翻开抖音，一第一个就是我，多好是吧，谢谢你们啊。感谢美的我的美思叫黑妞是吧，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我的威驰已经6年了，4个轮胎是否该换了呀？4个一起更换吧，请维修一下，请推荐一下性价比高的轮胎，没必要4个一起换，才6年时间，其实6年很可能你轮胎都不需要换。您关注一下轮胎有没有啊胎壁破损，有没有痕啊裂痕，有没有鼓包，同时看轮胎呢用手摸胎纹情况怎么样。每个轮胎呢在轮胎花纹中间那一溜啊都会有胎鳍，肚脐的鳍啊。如果胎鳍和轮胎胎纹基本平行了，那一定要换了。这种情况虽然说不会鼓包也不会爆胎，但是有不利于轮胎抓地排水刹车啊。所以说呢，这个几个点您拿捏一下。如果你发现，哎，轮胎花纹还很厚，没有任何的花纹啊，没有裂纹，也没有鼓包，您还是可以不用换轮胎的。另外呢，即使换轮胎的话，一般磨损比较严重的是前置前驱嘛，是前面两条轮胎。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尽量是换前面两条轮胎，买两条新胎放在前面来用，只要买两台就好，两条胎就好了啊。后面两条胎啊，可以换原来的，还是用原来的没问题。第二个呢，我们讲什么轮胎性价比高呢？像您这个车呢，也不讲什么噪音不噪音吧，本来威驰噪音就有那么大，您买米其林也不对是吧？像您这个，您就买个玲珑啊，买个玲珑就可以了。性价比非常高。来问到主播，你好，本田的 CRV 可以吗？谢谢主播，可以是可以，但你也告诉我你 CRV 买什么 CRV， 有 1.5T 的和 2.0 升的啊。 2.0 升是个混动的，非插电混动， 1.5T 纯油的，你一年跑多少公里，您对油耗有要求吗？对动力有要求吗？什么情况您说一下啊。 安城你好，请问一下，深蓝 S05 这车对比一汽越翼03该怎么选择呢？说实在的啊，从销量来看，从保有量来看，从4S店规模来看啊，从这个你相信的售后质保体系来看，一定是买深蓝。但是越翼03性价比不错啊，性价比不错，所以看你是买性价比还是买售后团队啊。感谢阿都宜昌车务车辆代办，你好，丢丢纸只赤只猫，你好，欢迎你们来，还有陈丫头，你好，欢迎你们来直播间啊。雨好大呀，我走在路上都怕被雷啊，被雷打到是吧？注意安全啊。对，没错，欢迎各位。有任何车问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正在和各位聊车的相关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咱们也顺便说一下，现在有下雨嘛，咱们直播的此时此刻有下雨，但是呢在重播段可能艳阳高照啊，我们只对下雨天的此时此刻话语负责。在下雨的时候呢，开车要控制好车速车距，尤其回到轮胎这里来。为什么讲轮胎呢？虽然说没有什么鼓包，也没有什么裂纹啊，也没有什么破损的整个胎壁啊，但是呢到一定程度要换胎呢，因为你的排水能力变差了，你抓地能力变差了。正常轮胎比如说零至一百公里啊，跑110速100公里每小时，刹车距离可能是40米。那么你轮胎花纹变浅之后，甚至已经到了快磨平状态，那很可能是60米。你想啊，20米能撞多远呢？我天啊，这不是开玩笑啊。所以说呢，轮胎呢不要紧。

0: 盯着什么有没有鼓包啊，啊有没有这个什么什么裂纹呐、啊，啊有没有什么破损呐、啊，啊我这胎这条胎补了几次啦，不要老盯这个，还要看轮胎的花纹，花纹关乎到了安全的行驶，重点是能不能刹得住，能不能很好的排水转弯，能不能把车控制得住，这是轮胎花纹的功劳，兄弟们啊，这一点也要跟您说一下，分享一下啊。来问到一路上的车都打的是双闪，那这雨是有点大，注意安全啊。插电混动，跑宜都到宜昌一年大概20000公里，那您这种情况适合买一台纯电动的啊。花纹里都是石头，那你可以把石头抠一抠啊，你可不要用钥匙抠，你可以买个轮胎专用的抠轮胎的这样一个东西抠啊，像专用的轮胎的抠轮胎这个东西呢，它有几个这个抠手啊，有几个把手啊，您这给它把轮胎花纹的石头子动不动给它抠一抠，有利于轮胎抓地啊。每天在村子里跑的，我说过了，你可以把轮胎花纹的石子抠一抠啊，可别用钥匙抠啊，那个不太好，钥匙这东西是不是、啊、这不太适合。来吧，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听到安师傅说车，说车的各种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来继续看各位的问题啊，有问题可以直接在咱们直播间冒泡。轮胎啊，我这边跟帮各位来找个东西啊。来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极氪009权益之后是41.38万元，6C 超充是杀手锏还是噱头？谢谢安师傅啊。我觉得吉利呢有这实力，吉利呢自己做电池啊，吉利呢自己玩电机什么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吉利对于电池电机这部分它是有这实力的，所以吉利说啊我玩 6C 超充，我觉得是可信的，我个人观点是可信的啊。但 6C 什么概念呢？用曾经主播安达的话讲啊，用一个最通俗易懂的话告诉你，60除以6，10是什么？10是10分钟，约等于10分钟可以把电充至 97%到98%，就约等于10分钟充满，这就是 6C 的魅力。 5C 呢12分钟， 4C 呢15分钟，3C 呢20分钟，2C 呢那就是30分钟啊，就是约等于啊。但是我这话呢就是为了各位方便记忆，如果哪天出10C 了，那就是6分钟充满，约等于哪天出60C 1分钟充满。那记好了，60除以你所听到的几 C 几 C， 方便记忆嘛，大概就是约等于就这么长时间，约等于充满啊，方便各位记忆啊。嗯，安师傅你好啊、您怎么看乘用车6月份的销量暴跌，下半年有大补贴吗？之前您说6月份是最好的月份，为什么还会暴跌呢？这里边有政策啊，这里边有一个政策啊，有国家政策啊，包括这个尤其是2026年7月1号，尤其对新能源车来讲。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说这个我们讲油车啊，这样吧，我们进广播广告，更精彩留在稍后。这里是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见各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9: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说你所爱。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正在聊车话题。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网友说呢，原来都是在手控啊，每次在广播里听啊，您指的是我们在直播间啊，我们这个就是一些什么音效啊，一些什么电乐啊，片头，包括声音的大小，广播里所听到电乐的大小啊，主播声音的控制，没错，都是手动挡的啊。我们可不是自动挡的，我们全是手动挡的，只有手动挡才有这感觉，兄弟们。所以为什么说手动挡，无论是我们调音台的手动挡，还是说您开车的手动挡，才能换来你真正想要的驾驶乐趣啊。我们这样吧，继续陪各位聊啊。我们节目是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全面聊车话题，关注车的点点滴滴，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看问题。
1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啊！有位网友很关心，说车的威驰6年了，去年没有出保险啊，然而今年买的保险跟去年保费相差不大，应该少一点保费吧？这个呢，不能这么讲啊！为什么不能这么讲呢？比如说你连续多年没有出险了，交强险这部分它到底了，它就不会再降了，它有个保底的啊。另外一个呢，商业险部分的话呢，你像三者险，这个是不变的。唯一哪里变的是你的车辆车损险，车损险的标的每年会有稍许变化，这个标的展现在你买保险的时候可能变化不是很大。比如说你6年的车呢，像你威驰第5年的威驰标的，这车啊，如果报全损，可能你的赔付金额大概是4万元，打比方啊，4万元。那么你在第6年的时候全损，它可能默认为你可能是3万8啊，3万8或3万6，按这个价格给你做这个车损险的。那么车辆跌损的价格是2000到5000，但实际上在买车损险的时候呢，它这个幅度不是很大，所以你感觉那几毛几块的你也感觉不到什么什么啊，怎么回事啊。哎，感谢 4G63 来直播间，你好哟哈 4G63 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平平安安，你好，欢迎来。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正在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通过两平台正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正在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平台正在直播，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保险大头是三者价格是吧？没错，第三者责任险这部分价格确实相对高一点点啊，三者险会高一点点。另外一个呢，车损险价格看你是什么车。对于电动车来讲不便宜啊。那油车的话你没必要买三者险，不没必要买车损险了。你像你的6年7年的威驰有必要买车损险吗？ 魏牌 V9X 可以入手吗？长期持有，来，一年跑多少公里？

那你得告诉我，你长期持有可以，你一年跑多少公里？你告诉我一下好吗？这个非常重要啊。来继续各位啊，聊车话题啊，车各种车的点点滴滴，车的方方面面，一年跑20000多公里，其实你这种情况，2万多了，你如果长期持有的话，你完全可以考虑一台什么的，类似于那种换电的车型，啊，类似于蔚来这种换电的车型，啊，类似于啊蔚来啊，或是极狐啊这种换电的车，因为你长期持有，这样的换电车比较适合你。那你说20000多，你买个插混的有点划不来啊，20000多公里买插混的有点划不来啊。我问你怎么想的事儿，你又长期持有，富贵如意，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讲插混，插混这车呢，其实从动力总成稳定来讲呢，能看到数据的是什么呢？是类似于比亚迪这种，就我们传统意义上我们经常喊的 ECVT 的。那这个 ECVT 和丰田 ECVT 不是一样的啊。还有一种就类似于我们讲 DHT 的啊，这个 DHT 和 DCT 不一样啊，就我们讲混动专用变速器。混动专用变速器的最大亮点在哪儿呢？在于它就有点开油车啊，那种啊动力响应积极啊，换挡很逻辑很清晰的感觉。但是呢，可能变速箱稳定情况就不是那么敢这么说了啊。万一哪天的变速箱啊包故障了什么的，那你可不是换单件，要换总成。谁让你要换什么总成呢？不知道，那费用可不便宜哦。来，问到主播你好，智己 LS9 能买吗？跟你说个大实话啊，关于智己，你有没有发现个特点？智己呢，名字很响亮，智己呢，科技感也可以。智己呢，曾经啊，我们讲转弯半径，后轮跟着转啊，转弯半径很小，这也是可以。但是怎么就看不到智己在街上跑呢？据我了解，全国各地很多智己的代理商，那都是个人老板，个人老板是来做生意的，智己卖不好，他就要亏本，亏本该怎么办呢？止损呢，不代理这个品牌了呀。那你本地经销商不代理这品牌，你怎么说质保去啊？说智己销量上不来是最大的问题，您不觉得吗？新能源品牌销量上不来是最大的问题，这事儿你得好好思考思考。智己 LS9 能买吗？你好好想想这事儿啊。那问到主播你好，刚毕业一年，现在每月保底20000，每月工资20000，毕业一年，工资20000，那博士毕业吧？那你差三没问题。那有啥问题？20000，20000啊！那你哪个城市的？你要是我们宜昌的，你每月工资20000，甭说宝马叉三，你开这个保时捷都可以。我跟你讲，你这工资放那儿了，你看你是哪人对吧？网球教练工资这么高，网球教练，哎，那我也想去改个行，网球教练，我20000，20000呐、啊！我天。来看下一位朋友，安师傅有点这个失态了啊！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经典理论10000公里油电分界点什么意思？这10000以下、10000以上？来，下一位朋友啊，雪佛兰的雪铁龙的凡尔赛怎么样的？现在还能买吗？这车能买，但是跟您说实话啊，这车为了控成本减配了，新款的凡尔赛减配了。把什么？首先把什么减了呢？他把这个涡轮增压器给换了，换成宁波的了啊！对，换成宁波的了啊！这个反正减配了，但是悬架没减啊，动力上涡轮增压减了啊！这跟您说一下，那肯定不如人家之前博士的好嘛，对吧？宜昌20000打败99%的宜昌人吧？那月啊，重点是他刚毕业一年啊。然后月薪20000，如果在宜昌，那不是99%啊！那感谢来自于广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各种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下一位朋友，锐界这车怎么样呢？平时开的少，如果开的少的话呢，我建议啊，你买一台车呢，首先你的方向是对的，买个纯油的非常好。买一个呢，什么没有什么这个各种什么混的，你要买锐界，一定不要买

0: 混动的要买纯油的啊。第三个，最好买一个呢，中间屏幕啊什么的不要太夸张的，门呢也不要搞隐藏式门把手的，就搞普通门把手的，车内呢也比较简单一点的。啊，锐界总成是没问题的，适合你，但是它的一些东西比较花，这个可能以后让你比较费钱，这点跟您说一下啊。哎，你好，主播小鹏 P7 啊和 Model 3啊，该怎么选择呢？这俩车，如果说你不想加钱买 FSD， 那你就买小鹏 P7， 因为你对智驾有要求啊。如果说你买 Model 3， 你还能再加钱买 FSD， 你就买 Model 3， 就这么简单啊。现在凡尔赛这车小毛病多不？后续养车繁琐不？凡尔赛这车呢，小毛病呢，说大实话啊，以我们现在观察呢，还真是有点儿。哪里有点儿呢？它爱哪儿爱出问题呢？第一个，它那个涡轮增压器首先是个小隐患啊。哎，那个涡轮增压器，宁波产那个啊。减配了嘛，啊，第二个呢，它这个魔毯悬架，它肯定没有机械悬架那么稳，啊，这个魔毯悬架一旦有问题，那你要换总成的，它不像机械啊，机械想就想，我不换无所谓。光这俩点的跟你说，另外一个，法系车喜欢坏节气门，法系车喜欢换油泵，哎，所以说对您来讲，买凡尔赛性价比是高的。但有根本前提是什么？您得把这个4S店的师傅关系弄好点。以后呢，哎，他动态发现不在4S店做了，以后你跟着师傅去他店子做相关的养护保养，享受原厂品质。那个师傅他肯定能拿到原厂配件来继续呵护您的爱车。这样的话呢，法系车会陪伴你更长的时间啊。来，感谢来自于白银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以后不一定有4S店喽。所以说我说你买车是在4S店买的嘛，你一定要把4S店那些后面养护的师傅，尤其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师傅，把关系搞好点。每次去啊，什么槟榔啊，什么雪碧可乐呀，华子啊，哎，打一圈啊，关系搞好点，加个什么信呐，是吧？啊，然后呢，没事看看发朋友圈，哪天哎发现哟，是吧？这个不在4S店做了，你就跟他保持联系，你说以后我在你这保养。哎，你保证我这相关配件的一个原厂化是吧？哎，你这么玩就行了。你放心，你的法系车状态会非常不错的，因为那些从4S店出来的师傅啊，他们有渠道能拿到原厂的相关件。很多原厂也很贼，他知道这个品牌很多城市4S店也干不下去了，他们会保持跟曾经原厂的4S店出来的师傅的一些密切互动和联系，把一些原厂件呢也给那些师傅来发送，无论是机油啊、机滤啊，还是什么节气门啊。是吧？什么清洗的配件软件呐、啊？什么这个火花塞啊、线圈啊，各种原厂件都保证能供应到啊，这个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这个是对于即将买凡尔赛的、买标致的车主所说的话型啊。安师傅吃狼子吗？脸型和我一样，我不吃狼子，我从来不嚼，我嚼了一次晕了我半天，我直接不晕了，我不嚼。啊，还有一次为什么嚼狼子呢？因为这个有一次呢是喝了点，然后呢就感觉想吐，又吐不出来。一脚狼子全来了。来进广播广告啊，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幺零五九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四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舱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兴。 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

0: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双休节假日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然后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

0: 求职，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的相亲，一样的目光，一样的打量，一样的我们不合适。
1: 哎，我的脚！
2: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哎啊，没事，没事，没事。
2: 对不起，真心没看见您在。
1: 大学毕业生，财会管理专业，还是高材生？来找工作呀，还是来相亲啊？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2: 这还相亲？哦，不不不不不不，
1: 求职顺便相个亲，啥都不耽误嘛。你叫郑兰草，兰草这是屈原喜欢的花。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的，叫王丽。我看你挺优秀的，你像我们残疾人有、这个、
2: 残疾人怎么了？残疾人也是人，告诉你我不需要。
1: 哎，别误会，我们是正经服务，不是你想
2: 的。不需要不需要，我不相亲，我一个人能行。
1: 好烈的女娃，把我当成相亲的，还是当成媒婆了？不过总有一天我会帮到你的。
0: 后来我才知道，王丽主任那天根本不是来相亲的，他有老婆孩子，幸福着呢。但当时的我就像是一只惊弓之鸟，看见什么都以为是箭。我抱着一叠简历坐在公园的长椅旁发呆。这回对方倒是看了我的简历，然后对我说，
3: 我们更需要能出外勤的员工。
0: 望着草坪上奔跑的孩子，我陷入了迷茫。
4: 兰草，真的是你？
2: 小难，这么巧啊。
4: 哎呀，热死了，你还在找工作？
2: 工作他好像不太想找我。
4: 兰草，听小难一句劝，人呐就得认命。你看我这么热的天啊，还在跑业务。哎，我想给你一个真诚的建议。
2: 真诚建议是什么呀？
4: 买一份养老保险啊，咱们现在啊就规划好一切，然后咱们就可以无欲无求，平平安安过完一辈子，也挺好的呀，你觉得呢？
2: 小难，你说的我们指的是谁？也包括你？
4: 就是你这种不太方便的人呐。
2: 小难，你让我现在就买养老保险等着老，这也太早了吧。
4: 郑兰草，你装什么清高啊？你以为你是什么？你不听劝告不买保险，那你就去殡仪馆扎纸花吧。告诉你啊，那可是最适合你的工作，你只有跟死人打交道，你才不用看活人的脸色。
0: 一起长大的发小递给我的刀尖，比陌生人的刺伤更疼更痛。在他看来，他的话说的是那么理所当然，好像我的世界就该被绑在那朵小小纸花上。可是偏偏他说的是对的，这个时候我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季出游季，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四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舱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影响，
10: 请勿饮用自来水。Please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二集。
1: 是我生命的回响。
2: 郑兰草，你装什么清高啊？你以为你是什么？你不听劝告不买保险，那你就去殡仪馆扎纸花吧。告诉你啊，那可是最适合你的工作，你只有跟死人打交道，你才不用看活人的脸色。
3: 一起长大的发小递给我的刀尖，比陌生人的刺伤更疼更痛。在他看来，他的话说的是那么理所当然，好像我的世界就该被绑在那朵小小纸花上。可是偏偏他说的是对的，这个时候我还有什么路可走呢？灯光从来没有如此暗淡，像是快要耗尽的生命。书桌上堆满了白色的皱纹纸和细铁丝，一朵朵纸花在我手中成型，它们是我扎给那些逝者一朵朵淡淡的哀伤，也是扎给困在土坯屋子里自己的绝望。那种被命运碾压后的麻木已经渗进我的心底，让堆在桌上的小白花变成了小小的雪地。就在这时，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弟弟探进头来。
4: 姐，你真给殡仪馆扎纸花呀？可你不是从小就害怕殡仪馆吗？要不这样，去殡仪馆取材料送纸花，我替你去，以后谁要敢笑话你，我就揍他。
3: 弟弟郑强已经长成16岁的少年了，眉眼里虽然还带着稚气，但下巴已经有了坚硬的线条。看着弟弟走出工作间的背影，我突然觉得他已经长成了一棵大树，知道要为姐姐挡风遮雨了。意识到这一点，我的鼻子突然一酸。哪怕全世界都把我当作残次品，可至少还有一个人把我当成了他要保护的人。
5: 亲，您拍的这款保温是下午4点前下单，今天都请发出，
6: 我送你一个小礼品。
5: 亲，您记得给个五星好评哦。
3: 在扎纸花的同时，我又兼职做了淘宝客服。那间由扎花间改成的土屋工作室堆满了纸花材料，还多了一台发黄的电脑。我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手指在键盘上翻飞如蝶。
7: 兰草，你这是一天没出屋子了吧？
8: 大刘，你怎么来了？还给我带了这么多好吃的。
7: 你这屋子真是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啊。
8: 哪有那么夸张啊。
7: 喏，这是5万块钱给你办工作室的，不多，算我入股，也算是赎回当年在背后笑话过你犯下的业障。虽然你不知道有这业障，但我自己可记着呢。
8: 5万？大刘，你疯了？你工作才几年，这钱你留着娶媳妇儿啊？
7: 媳妇儿可以晚2年再娶，创业可是火烧眉毛的事儿。这不是施舍你，算我投资，以后你发达了就给我分红，说好了啊，起码3倍。再说了，兰草，你值得。
8: 那万一亏了呢？
7: 亏了算我的，我大刘看人从来没走过眼。对了，国家现在有扶持残疾人创业的补贴和免税政策，记住了，别光低头拉车，还要学会抬头看路。我走了。
3: 几个月后的凌晨3点，就在疲惫之极时，我却看到手机屏幕的收款信息，本月收入700元。700块对别人来说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但那是我生命中第一笔靠自己挣到的钱，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是我用无数个夜晚熬出来的。就在那一刻，我终于敢对自己说，郑兰草，你一定行。但是短暂的喜悦很快就被频繁的客户退款冲淡，收入骤减，加上长期熬夜，身体也亮起了红灯，感觉哪儿都不顺。 我再次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中。
1: 吹响漫过山岗，轮你念过岁月长。
0: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副委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洋洋，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洋洋、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胡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0: 一碗香气四溢的老鸭汤上桌，大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1: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民间素有大暑吃鸭胜补药的说法。据《名医别录》记载，鸭肉味甘，性寒凉，属于滋补上品，有清热、养阴、补虚的功效。三伏天容易口干舌燥，鸭汤着实是适合暑天食用的一道靓汤。
0: 而鸭肉是夏天第一肉的美誉也绝非浪得虚名。鸭子属于水禽，常年在水中游行，鸭肉中的脂肪含量远比其他禽类少，吃起来清爽不油腻。
1: 防苦夏，多吃鸭。中国食鸭的历史可追溯至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考古发现，早在青铜时代，鸭已被驯化并成为贵族宴饮中的重要食材。唐代韦巨源食谱中记载的烧尾宴菜单里就有鸭花汤饼等鸭馔。清代元末随园食单中收录了包括蒸鸭、酱鸭、鸭羹等多种鸭肉做法，并特别强调鸭以肥为美，反映了当时对鸭肉品质的讲究。
0: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你闻到了大暑的味道吗？
4: 是无上清凉香。
3: 无上清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慢慢来的消暑良方。
5: 孙生八件里写，明代文人的夏日午后总在曲士焚香手挥素扇中度过，他们不贪冰镇酸梅汤，不恋深井冰西瓜，只借一炷香的青烟便把暑气熨得服服帖帖。
3: 它是淡淡愁的美人隐忧。
4: 无上清凉香中有一种香料叫龙脑，这种树生于热带，树枝却散发冰雪凉意。杨贵妃曾以此香提醒自己在富贵中体会炎凉。
3: 它是静静物的，妙不可言。
6: 夏日炎炎，人亦心烦意乱，据说闭上双眼点上这一支无上清凉香，就仿佛坐在一棵千年古柏之下，不慌不忙，无上清凉。
3: 兼静深凉处，自有清风来。今日大暑，和您一起闻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至喜长江大桥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5: 那些你们喜欢的
4: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终点就到。
1: 这是我们在电视节目当中经常能够见到的演员，但是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其实他刚开始出道的时候身上的标签是歌手。听到的是小宋家送上的这首歌，歌名叫做《给小花》。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 4.8 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

0: 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压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
2: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1: 夏季出游记，旅途幸福感神器来喽！1059主播甄选重磅推荐这款前置开口行李箱，完美适配机场候机、高铁赶路等各类出行场景，彻底告别翻箱倒柜找物品的烦恼。前置舱一键开合，证件、随身小物随取随用，出行省心又高效。行李箱尺寸齐全，涵盖20、22、24、26、28寸，20寸可直接登机，大尺寸足以满足长途出行、家庭出游收纳需求，共有象牙白、陨石黑、天空蓝、奶酪黄4款，颜值耐看又百搭，自带充电接口，出行电量无忧，配备可折叠水杯架，静音双排万向轮，推拉顺滑省力，箱体采用耐摔抗压的轻便材质，搭配 TSA 密码锁，前置大仓可容纳15英寸笔记本电脑，兼顾商务、短途、亲子出游多种场景，仅258元起，超高性价比，轻松解锁从容的暑假旅途。
2: 夏季高温多汗，化妆很容易出油斑驳，面色暗沉无光，脱妆泛油，气色憔悴，都是夏天化妆的痛点。今天1059主播甄选推荐的这个套装呢，是包括了4.8克的正装纳斯腮红，搭配4克的纪梵希4宫格散粉中样，香港直邮，整套售价才129元。纳斯的是选用了非常热门的色号高潮，粉质细腻，细闪柔和不突兀，随时补妆不易显脏。而纪梵希的散粉小巧便携，外出随身补妆非常的方便，能够有效的去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先用腮红提亮面部，再用散粉全脸定妆，让你夏天出门既方便又有好气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面即可下单哦。
1: 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是第四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

0: 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
1: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的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02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一碗香气四溢的老鸭汤上桌，大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7: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民间素有大暑吃鸭胜补药的说法。据《名医别录》记载，鸭肉味甘，性寒凉，属于滋补上品，有清热、养阴、补虚的功效。三伏天容易口干舌燥，鸭汤着实是适合暑天食用的一道靓汤。
6: 而鸭肉是夏天第一肉的美誉，也绝非浪得虚名。鸭子属于水禽，常年在水中游行，鸭肉中的脂肪含量远比其他禽类少，吃起来清爽不油腻。
7: 防苦夏，多吃鸭。中国食鸭的历史可追溯至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考古发现，早在青铜时代，鸭已被驯化，并成为贵族宴饮中的重要食材。唐代韦巨源食谱中记载的烧尾宴菜单里就有鸭花汤饼等鸭馔。清代元末随园食单中收录了包括蒸鸭、酱鸭、鸭羹等多种鸭肉做法，并特别强调鸭以肥为美，反映了当时对鸭肉品质的讲究。
6: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8: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

0: 在我的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6: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7: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6: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8: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9: 哎呦，不行了。
8: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9: 哎呦，
8: 跑前跑后，
9: 女儿回来了，
8: 健步如飞。
9: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0: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702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至喜长江大桥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在音乐圈当中，其实有很多男歌手，你仔细问一问，会发现哦，原来你这么多年之前也参加过《超级男声》《快乐男声》。其实有很多有实力的女歌手，她们也这样。接下来马上唱歌的于清，在很多年前也参加过，并且呢拿到了一些名次。后来呢，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出现在我们面前，有了自己的创作。听到来自于于清，对她的名字取得还挺，怎么讲呢？既生僻又令人印象深刻。愚是愚蠢的愚，清是草色入帘青的青，于清，云想衣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你闻到了大暑的味道吗？
5: 是无上清凉香。
4: 无上清凉香，中华传统香，它是慢慢来的消暑良方。
6: 孙生八件里写，明代文人的夏日午后总在曲市焚香手挥素扇中度过，他们不贪冰镇酸梅汤，不恋深井冰西瓜，只借一炷香的青烟便把暑气熨得服服帖帖。
4: 它是淡淡愁的美人隐忧。
5: 无上清凉香中有一种香料叫龙脑，这种树生于热带，树枝却散发冰雪凉意。杨贵妃曾以此香提醒自己在富贵中体会炎凉。
4: 它是静静物的，妙不可言。
7: 夏日炎炎，人亦心烦意乱，据说闭上双眼点上这一支无上清凉香，就仿佛坐在一棵千年古柏之下，不慌不忙，无上清凉。
4: 仙境深凉处，自有清风来。今日大暑，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8: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need you 100%。
1: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来听歌。说起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棱镜乐队，去网上搜索一下，你会看到几个字，好会哦，好浪漫哦，讲的就是棱镜乐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歌曲当中会把自己巡演当中遇见的一些声音记录下来，例如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那首歌，他们把巡演的路上直接遇到的告白现场那个声音直接放进了歌里，等于呢用一首歌的时间记录下了一段爱情的瞬间，真的很会。马上听到这一支浪漫的乐队送上的这首歌，歌名叫做请把我当作一成歌。

其实每一支乐队不仅仅可以透过他们的歌曲来看到他们的个性，也可以从他们出的一批专辑或者周边来看到他们的性格。2016年，棱镜乐队在首张 EP《人格实验室》在分享这个 EP 的时候，就随着专辑发售了一款周边，还挺会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款周边有点像光学当中的朋友们喜欢的东西，就是和光棱镜。当时作为一支刚刚成立了一年的新乐队，这个周边呢不仅呼应了乐队的名称，而且呢也把这个音乐理念可视化的体现。那接下来要接棒唱歌的这支乐队，他们在周边方面也非常的厉害。我自己的家里面最起码有他们乐队的5-6款周边。马上要出场的是一支来自于柳州的乐队，他们叫做旅行团乐队。在 T 恤啊、胶卷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周边之外呢，我认为旅行团乐队他们特别有意思的一次周边是在发行他们第一张唱片《来福教你》的时候呢。你知道的，孔一婵他是学设计出身，那个时候他还叫孔阳。当时他在北京的玩具市场批发了100多个波浪鼓，把他们当时歌曲的内容啊、主题啊，还有成员的一些动漫肖像画，用手绘的方式画在了那100多个波浪鼓上面。你可以理解为限量版周边。所以到很多年以后，当他们的乐迷拿出收藏的这个波浪鼓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哇，原来你已经听我们旅行团听了这么多年了。你想，2008年到现在，接下来时间交给旅行团乐队。

这首蒲公英的约定，第一次听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容易为这一句歌词所动容。你是友情还是错过的爱情？

既然爱了，就要爱得起。懦弱会让自己看不起，燃烧的心只是为了尽兴，豁出去，爱才有意义。这是梁咏琪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防凸点前后幽灵剪裁，活动自在不尴尬。而且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2件只要69元。安全、舒适、颜值与性价比都已经给你拿到手了。1059主播甄选诚挚地向您推荐，这个夏天想要给女儿贴身的守护，一定要选它。微信小程序进入1059主播甄选，搜索内衣即可下单。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一碗香气四溢的老鸭汤上桌，大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1: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民间素有大暑吃鸭胜补药的说法。据《名医别录》记载，鸭肉味甘，性寒凉，属于滋补上品，有清热、养阴、补虚的功效。三伏天容易口干舌燥，鸭汤着实是适合暑天食用的一道靓汤。
0: 而鸭肉是夏天第一肉的美誉也绝非浪得虚名。鸭子属于水禽，常年在水中游行，鸭肉中的脂肪含量远比其他禽类少，吃起来清爽不油腻。
1: 防苦夏，多吃鸭。中国食鸭的历史可追溯至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考古发现，早在青铜时代，鸭已被驯化并成为贵族宴饮中的重要食材。唐代韦巨源食谱中记载的烧尾宴菜单里就有鸭花汤饼等鸭馔。清代元末随园食单中收录了包括蒸鸭、酱鸭、鸭羹等多种鸭肉做法，并特别强调鸭以肥为美，反映了当时对鸭肉品质的讲究。
0: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想起小时候来是无忧无虑的，和现在的自己相比，小时候的我们活得自由自在，小时候的回忆总是美好的，能劝妈妈带来小时候。

0: 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四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四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四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四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总会有一个角落会让你想起我。这首《我会好好过》来自李玖哲，失恋的时候不妨可以听听这首歌。

有一首老歌《风往北吹》，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我往北追，又迷了路的腿。孙楠的声音听起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你闻到了大暑的味道吗？
4: 是无上清凉香。
3: 无上清凉香，中华传统香，带着慢慢来的消暑良方。
5: 孙生八件里写，明代文人的夏日午后总在曲市焚香手挥素扇中度过，他们不贪冰镇酸梅汤，不恋深井冰西瓜，只借一炷香的青烟便把暑气熨得服服帖帖。
3: 它是淡淡愁的美人隐忧。
4: 无上清凉香中有一种香料叫龙脑，这种树生于热带，树枝却散发冰雪凉意。杨贵妃曾以此香提醒自己在富贵中体会炎凉。
3: 它是静静物的，妙不可言。
6: 夏日炎炎，人亦心烦意乱，据说闭上双眼点上这一支无上清凉香，就仿佛坐在一棵千年古柏之下，不慌不忙，无上清凉。
3: 心静生凉处，自有清风来。今日大暑，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7: 总有人说某某老了，难道说这话的人就不会老吗？
8: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如此一般的折腾，兜兜转转，爱情却回到了原点。原以为可以装作潇洒的忘记，却发现只是自己想的太多，原来根本就做不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非常喜欢一首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齐秦的歌总是贴近我们的内心和生活。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继续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遇见了你》，陈奕迅带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6: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8: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8: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9: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9: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9: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有一首歌叫忘不了忘不了，有些东西无论你是怎么埋藏掩饰还是忘不了，你在你心里筑起的那个围墙里面待得越久，你就越忘不了，始终受伤的还是自己。电影《忘不了》的主题曲《忘不了忘不了》。

0: 音乐旅途，用音乐陪着你慢慢走。
1: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柔柔的女声，淡淡的旋律，我们听到的是彭佳慧的这首《喜欢两个人》，你也会觉得很舒服吧？两个人彼此依赖，彼此关心，不管发生任何事，还是喜欢两个人在一起，这应该就是平凡而美丽的生活吧。

可以不爱了，梁文音的声线类似于戴佩妮，她很会唱歌，这首可以不爱了是很多人喜欢的，旋律很好听，唱的呢也让人很感动，可以不爱了也是一种幸福。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了，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